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8: 分别系溺水者有冇沉入水里边，再浮翻出水面；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系冇办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溺水者响水中系直立嘅，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溺水者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
6: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三增，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我哋努力发光，
11: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6: 为心灵导航，
11: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
11: 陪你迎接新一天。
12: 新希望。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荣荣啦，喺呢个嘅翻工翻学嘅时间段啦，同大家见面嘅。咁啱啱我哋嘅荣荣啦，即系我哋喺咪头先至话啦，哎，好似今日嘅路况好多喎，咁啊，系啊，有啲小朋友真系唔使翻学嘅今日，所以就好多咯，
14: 系啊，真系好想翻翻去自己廿几年前，过翻嗰啲幸福快乐嘅日子。
13: 系啊，
14: 虽然同你依家都好快乐，但系个
13: 快
14: 乐
13: 快乐系唔一样嘅，或者咁样讲啦，即系快乐嘅量喺呢一度，但系而家个快乐可能多少都会夹杂住。一啲啲嘅壓力喺度，例如就係生活壓力啦、工作壓力啦咁樣。
14: 做工開心好緊要，
13: 係啦，
14: 就好似搭配你咁樣，我真係好開心。
13: 咁啊，係咪我講多咗？
14: 唔
13: 係，
14: 你可以繼續講多啲嘅，你 hold 全場噶嘛。
13: 嗱，講到呢個嘅工作壓力咧，其實對於揾工啦，同埋一份好工啦，其實都係兩個概念嚟嘅。咁首先無論好唔好工都好啦，首先要踏入咗揾工呢個嘅過程啦。咁其實咧喺而家咧都有個情況咧，又唔少。朋友可能都有遇到过嘅，就系点样咧？后边有间公司，你面试咗噶啦，佢话 OK， 我想录用你咁样，咁你翻嚟办呢个嘅辞职啦，系嘛？有啲人稳阵啲就先稳定好再辞职。好啦，办好晒辞职，准备要去新公司搞入职之前咧，新公司就通知你，唔好意思啊，我哋公司调整嘅呢个岗位我哋取消咗。哎呀，
14: 咁
13: 你就棘咗喺中间个位置啦。
14: 咁你早啲讲我听嘛，咁我肯定唔会辞职噶。咁你已经又讲好咗话要攞我噶嘛，咁。我亦都係做好曬準備，咁我過到嚟你先至話唔攞我，真係好 hurt 啊！
13: 嗱咁啊，即係我就好 hurt 啊呢句，好有電影感啊！你講呢句話嘅時候，嗱杭州一位嘅女士咧就遇到呢個問題啦。咁啊，佢當時咧佢嘅新嘅公司係間酒店嚟嘅，咁就提出。俾一個月嘅賠償俾你啦，咁樣咁佢就梗係唔肯啦。咁而家呢件事咧，佢就行緊一個嘅法律途徑嚟維護自己嘅自身權益。咁喺呢個嘅法律途徑當中咧，都有一啲嘅先例咧可以參考下嘅。咁睇翻咧，就2021年年初嘅時候，有一位小陳啦，佢應聘咧 A 公司呢個嘅產品。经理的位置呢，其实过程当中不同大家讲的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反正就是录用了回来辞职，辞职了之后呢，那边就通知你前脚辞职完，后脚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岗位没了这样。接到这个的取消录用的通知之后呢，这个小陈真的呆了在这里。为了这份工呢，是真的准备了很多的。第一，他是为了这份工辞去原公司啦。第二，是拒絕過好幾個比較好嘅個 offer 嚟嘅，咁就係為咗去你間公司，而家你就話唔要我啦咁樣，所以呢個小陳咧就將 A 公司咧就上訴，去到咧呢個嘅當地嘅人民法院啦，咁啊請求法院咧判 A 公司。以雙方曾經商定轉正公司工資嘅13000每個月嘅標準，咁作為賠償，咁賠償咧佢失業期間呢個嘅損失一共有39000元，咁最終法院方面又怎樣做呢？
14: 是啦，冇錯。咁其實我個人認為都係有些少嘅必要啊，因為喺呢一段期間咧，佢真係冇收入，因為佢係去到咗即係隔咗成差唔多5个月嘅時間，佢先至係再次係揾到咗另外一間公司可以入職。係啦，咁隔咗呢幾個月嘅時間，真係損失好大咯。咁最終法院係判我哋嘅用人單位賠償15000元，因為就係經過我哋嘅法院審理啦，佢哋就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第500条规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之中，如果有以下的情形之一而造成对方损失的，就应当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譬如说第一点就是假借这个签订的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个就是故意隐瞒和签订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和或者是提供了虚假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公司的行为就是属于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这个行为啦。那么这个案件是属于一个过失责任的纠纷啦。那么所以最终我们的法院也是判了用人单位是要赔偿的。
13: 那么所以呢，大家即是在这个用人单位也好啦，或者是自己作为一个的作业者都好啦，有时候都大家都要讲诚信。那么其实睇返啦，喺呢个嘅案件当中啦，我哋可以就係睇到一啲嘅相关专业人士 嘅一個嘅意見啦，叫做啦，咁其實用人單位咧都需要保護翻我哋嘅勞動者嘅權益嘅。咁啊，求職嘅過程當中咧，無論係初入職場嘅小白啦，定係一啲嘅身經百戰嘅高手啦，咁就收到用人單位發出一個嘅錄用通知書之後咧，其實都有可能係遇到因為用人單位咧係違反一個嘅誠信信用原則而導致呢個合同咧係未正式可以簽訂嘅情況之下咧，雖然法律賦予咧用人單位咧自主招錄員工為佢哋一個嘅提供一個勞動嘅權利啦，但用人單位都要注意翻嘅就係要保護翻勞動者嘅權益，咁呢個真係雙向嘅嚇。咁用人單位啦喺呢個嘅勞動者發出咗呢個錄用通知書之後咧，應該要充分考慮到企業內部戰略嘅規劃以及崗位嘅需求，對有意向嘅勞動者提供全面的综合的考虑之后再发这个录用通知书，不是啦，其实这间公司很明显都是、好像缺这个岗位，我试一下这个职场上边有没有啱的人先咁样，啱、真的有啱啦、，OK 啦，咁啊试咯，咁样发完之后计下数，可能好像又不是很违皮喎，咁样算啦，都是不请啦，咁样，咁其实这个咧就真的造成很大的选择在中间咯。
14: 冇错啊，咁如果你是遇到了以上头先我哋所讲的这一种嘅情况啦，记得是要用翻头先所讲的这个中华人民公务我国文化典的第500条、啊、一定是要来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另外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都是跟职场有关的一个意见。
14: 都是在岗位上边一些调动啊辞职上边的一些情况、
13: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一个女仔就被公司从南宁调岗去到哪里呢，去到广州啊即是跨省了。明确表示了拒绝之后呢就继续在原岗位上班的情况之后呢是被辞退。嘅案例當中咧，法院咧亦都係判咗就係、是、公司違法咧，要賠償咧差唔多100,000元俾到呢個嘅女仔。係咁啊，勞動合同當中約定嘅復從調崗或者服從調崗嘅呢個嘅字眼咧，其實公司咧就係將呢個字眼咧就話邊個邊個你就從南寧咧去廣州上班啦咁樣。咁其實喺職場咁多年嘅朋友都知道呢個嘅做法用意係點樣㗎啦嚇。咁當然啦，呢位當事人就話唔同意啦，繼續喺翻原崗位上班啦，但係公司咧以佢抗工為由。將佢辭退咗，咁啊，於是乎咧，佢又係將公司咧就告咗上去法庭當中啦。咁其實咧，公司即呢個嘅簽訂合同當中咧，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公司可以調整員工嘅崗位、工作地點，員工唔服從調整嘅，或者連續旷工兩日以上嘅，就屬於嚴重違反公司制定嘅制度。咁然之後咧，公司係可以解除合同嘅咁樣。一年之前咧，公司曾經向佢發出過呢個嘅調崗函啦，咁啊頭先所講咗啦，就唔重複啦。咁啊佢亦都係書面，當時係書面明確表示咗拒絕嘅。咁啊連續三個工作日就冇去廣州，喺翻呢個南寧上班嘅時候咧，於是乎咧就有呢一個嘅情況出到嚟，所以咧當事人就不服，申請咗勞動嘅仲裁，而南寧市相關嘅部門咧，亦都係判決咗呢一間公司咧，屬於就係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咁應該要支付翻佢個賠償金。咁呢個公司咧又唔服，咁啊
14: 又
13: 將
14: 繼續
13: 係向上級嘅人民法院當中咧繼續去上訴啦。咁樣咁其實我哋睇翻呢件事啦，勞動合同約定嘅可調崗，其實公司係咪有權單方面決定咧？咁呢個都好關鍵㗎。
14: 係啊，法院就認為啦，用人單位雖然有自主嘅經營權，但係調崗並唔係話單方可以決定啊，必須要滿足一啲嘅正當啊、合法啊、合理三大嘅條件先至可以。咁啊呢一個。公司如果他是因为自己的经营困难难以调整整个框架的话，又没有办法证明到丁某他的岗位原岗位是撤销的情况，而且是有证据就显示这个公司很明显就是意图是通过调岗迫使你就是主动的离职，变相其实就是裁员，并非不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经营的需求，而且这个公司的调岗的程序他也都是不是合法嘅，即係佢呢個程序啊嚇係唔啱嘅，佢係未先同我哋嘅員工係進行協商啊，未傾好呢一個工作嘅待遇啊、補助啊等等啊，就係單方咁樣發函要求你去報到，咁啊員工拒絕咗之後啦，你又冇同佢溝通喎，咁啊呢個程序上邊係真係違法嘅，咁啊調崗之後啦，工作嘅地點從原本嘅南寧市啦，就變成咗廣州市，屬於跨省啊，嗱呢一個好明顯就會增加咗佢一個日常嘅通勤啊，要話。 即係生活嘅成本。咁啊，呢個你未協商補償又強制，咁啊話同佢調，咁啊呢個真係超出咗一個合理嘅範圍，真係唔啱啊！
13: 所以咧，法院就認為呢間公司嘅調崗嘅做法係唔合法啦，同埋咧佢原本都係有上班嘅，係唔屬於旷工，所以咧就賠償咗咧有10万元差唔多嘅一個嘅賠償金啦。咁啊，主辦嘅法官就表示，即使合同當中簽訂咗咧服從調崗，都唔代表單位可以隨意調崗，唔合理唔合法嘅調崗咧，員工係有權拒絕嘅。而單位以此案旷工嚟解雇，係屬於違法嘅解除，要支付賠償金。咁啊，遇到一啲違法嘅調崗，我哋勞動者可以保留通知、溝通嘅記錄以及係考勤等等嘅證據，及時咁樣通過法律嘅途徑咧嚟維護翻自身嘅權益。所以
14: 我就覺得我哋呢啲打工人真係唔容易，
13: 係真係經得不容易。
14: 如果你遇到點樣呢個情況嘅話，一定要維護好自己嘅合法權益啊！唔好話向呢一啲嘅咁壞嘅公司嚇低頭。
13: 當然有老實啦，呢啲咁嘅公司唔做都算啦。
14: 係啦，即係東家唔打打西家啫，總會有遇到好家嘛。
13: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無論係工作又好啦，或者係公司都好啦，大家都要喺一個合法合規嘅情況之下咧，進行自己嘅工作啦，咁樣先可以係高質量發展啊嘛，係嘛 ？OK， 咁我哋今日嘅內容暫時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同樣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2: 我份人勇於攀登，但係我從來都唔會亂闖紅燈。
15: 我熱情奔放，但車輛我從來唔會亂停亂放。
16: 我識飲識食，但我絕對唔會浪費糧食。
17: 文明共識，勇於生活點地。
1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0: 使用燃气米大衣，
21: 安全知识要记住，
2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2: 左轮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拉开啦！
2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4: 吓、啊！
2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3: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2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26: 迎奔放嘅热浪，
27: 享下风嘅轻狂，
2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9: 相聚一下，
28: 心开朗。
3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3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3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 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 广播新闻左轮由你知道。

0: 餐庆日有啦，烦到死呀、啊。
1: 咁你哋点样清理佢㗎？
0: 最错咪好似你个囉，攞个创作纸望望创创创囉。佢捏得好紧嘅，好难创㗎。不过呢后雷老板娘就常忙买一个锤搞仔。坦啊，佢呢度可以用啊，啲搞求到好创好到啦。因为我放去攞俾你试啊。
1: 哦，好啊好啊，唔该你啊，萝卜妹。
0: 不过话时话，你知乜开支苍牛皮癣啊？
1: 唉，铺头入边嘅乌蝇都拍晒咯，无聊得滞，咪出嚟铲下啲牛皮癣咯。
0: 吓、啊，你啲生意淡到要拍乌蝇？
1: 唉，十点啦，先得一个客，买咗杯最平嘅美式。唉，我镬铲泉煮嘅咖啡咁好饮，点解都冇人识得欣赏嘅呢？
0: 好，阿前哥啊，你一阵参与你啲牛皮癣。过嚟我跑后帮手差人啦、啊，我去攞支牌咪俾你吓。
1: 哦，唔该你啊，萝卜妹。唉，我镬铲泉只手啊，应该攞嚟揸镬铲炒菜或者冲咖啡噶嘛，家下要攞嚟铲牛皮癣喎、啊，真系大材小用。
2: 早晨啊，
1: 全
2: 哥。
1: 早晨啊，包兄。
2: 早晨，早晨。
1: 乜咁晏啊，包兄？
2: 今日休息啊嘛，咪迟啲先起身咯。啊，全哥，你间铺今日好似。好静咁喎。
1: 唉，静个图书馆啊。阿包兄、
2: 嗯、
1: 你话点算好啦，再咁落去啊，我连咖啡豆都买唔起啊。
2: 唉，咁又唔使咁灰心嘅，而家咩都讲流量，或者你试下宣传下。
1: 宣传？点宣传啊？
2: 咪比如话印啲传单周围派下咁啊。
1: 派传单？喂，请人派要俾钱㗎喎。自己派又要嘥时间，我边度搞得掂啊？
2: 又好计啦，有计啦！你贴小广告
1: 吓、啊，即系你话嗰啲牛皮癣啊？
2: 啊，阿全哥，你谂下呢啲牛皮癣之所以生生不息，肯定有效果啦，而且成本又咁低、
1: 啊。啊，听你咁讲咧，好似有啲道理、啊。嚟嚟，包兄，
2: 嗯。
1: 你度条咁好嘅桥俾我呢，入嚟我请你饮咖啡。
2: 嘿，又得啫，多谢全哥。嗱，到时咧呢度贴下，嗰度贴下，呢度。
0: 嗱，全哥，俾支除胶喷喷你。
1: 呢支喷雾系咪真系咁灵强噶？
0: 嘿，你试下咪地咯。
1: 啊，你话点样贴嗰啲小广告可以贴到连你呢支喷雾都冇佢符啊？嗱。
0: 吓，点解你好问嘅？
1: 嘿，我准备印一批小广告，帮我间全记做下宣传啦、
0: 啊。吓、啊，你又想好似佢呢口个牛皮癣个多碎甩啊？
1: 哎呀，咁人哋贴得，唔通我唔贴得啊？
3: 唔得，真系唔得，人哋唔得，你都唔得啊！
0: Vinny 真系讲得啱啊
1: ！Vinny， 点解唔得啊？
3: 唉，全哥啊，我劝你真系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啊？江门依家咧严查违法张贴小广告啊，罚款、拘留严重嘅，仲要坐监啊！
1: 唔系啊嘛，贴张纸仔啫，使坐监？
3: 梗系啦，嗱，你谂下，你贴一次，人哋就要清理一次，唔浪费人哋嘅人力物力噶。如果啊到撕唔甩，整污糟人哋啲财物嘅话咧，仲可以按照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去处理、拘留加罚款添啊！
0: 系啦，你都识讲佢啲牛皮癣好黑人憎啊！你仲去呃？
3: 嗯，
1: 虽然系黑人憎，但系起码有人睇得到啊嘛。正所谓黑粉啊，都系粉啦、啊。再讲啦，成本低，我又想悭翻啲宣传费啊嘛。
3: 悭宣传费？你知唔知啊？擅自张贴宣传品啊，依据《江门市城市使用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啦，可以系罚500。至到5000蚊啊！你悭翻嗰啲印刷费啊，够俾罚款咩？
1: 五千？
3: 嗯，
0: 前哥啊，你不如整景啲，用啊，成日搞唔会开就行善钱啦。
3: 就系啦，嗱，你贴完，人哋转头又撕，嘥钱又嘥力，仲会犯法添，咁又何必呢？
1: 咁呢啲牛皮癣贴喺度咧，又真系好人憎嘅。
3: 觉得佢系人憎啦，你可以举报佢噶。
0: 好。好叫我举报啊！
3: 嗱，可以打12345啊，仲有啊，江门12345小程序咧，入边有一个咧叫做系民意促办嘅，点入去有一个城市管理，再点入去咧，揾到嗰个城市设施，上传现场嘅照片，精准定位，咁就可以举报噶啦。
0: 嗯，但系唔可以俾佢。

0: 对，你望望我那伤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5: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3: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强化儿童权利保障，权利保障友好是指关爱保护特殊困难的儿童群体，构建适度普惠儿童福利体系。2023年，新会区制定了新会区未成年人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未成年人保护联动反应机制，全覆盖建设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站，开展儿童关爱、特殊儿童免费康复教育、托管托育等的服务，用心用情关爱保护儿童。跟住落嚟，新会区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护航儿童健康成长。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6: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就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8: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啊。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咧，就希望揾到自己专业相关嘅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咧，就坚持落嚟之后咧，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咧，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咧，慢慢又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咧，就喜欢上啦。
7: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的情况，但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8: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呢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咁啊喺工艺环节啦，同埋喺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咧，都需要我哋嘅技术人员去跟进嘅。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温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系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系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翻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系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系非常之高兴啦，
7: 凭借住对企业的忠诚、对行业的喜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吴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9: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4: 啊，你
15: 系你啊。
1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5: 你嚟得啱啊。
1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4: 好办法啊。
1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6: 诶，好啊好啊好啊。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8: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0: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舞台旁的主题服务集市同样人气高涨，12个摊位各具特色。文明宣传、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公益义卖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更入人心。5月25日，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文清路B道五边环境整治行动，其中北控绿润的专业作业人员和50名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重点对绿化带堆积杂物、顽固垃圾等重难点区域进行集中清理，各职能单位工作人员重点清理步道、石砖、缝隙、杂草，摘除护栏、缠绕藤蔓，捡拾绿化带、隐蔽垃圾，对沿线零星脏乱点位进行逐一清理。经过2小时的集中攻坚，文清路B道、步道通

0: 场了，绿化带规整有序，堆积垃圾、杂乱杂草全面清理完毕，滨水景观焕然一新。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在我区举办咖啡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今次培训内容丰富，其中在室内授课环节，专业技术讲师围绕咖啡品种优选、标准化种植规范、日常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丰产栽培技巧等关键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随后，大家走进区林科所咖啡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了解新会咖啡的种植情况。参训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合种植实际，示范基地的标准化种植模式有借鉴意义。近日，首期易路有爱工会同在、新业态及户外劳动者集体生日会在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举办，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准备了生日蛋糕，大家齐唱生日歌，品尝蛋糕，畅谈工作与生活，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中医诊疗服务区，帮助职工关注自身健康。区总工会表示，今后将每月定期举办集体生日会，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打造专属的暖心品牌，还将持续聚焦劳动者需求，推出更多暖心举措，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曲艺达人选拔赛新会赛区海选赛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海选赛吸引了我区众多曲艺领域的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比赛现场，大家身着精美戏曲元素服饰，妆容精致，仪态端庄，唱腔婉转圆润，身段优美灵动，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曲艺爱好者扎实的功底。经过激烈角逐与严格评审，海选赛在三个组别中各评选出三个优秀节目，这些脱颖而出的节目将代表新会赛区晋级市级赛事。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

0: 分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7: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6: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啊。但是就并不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的。
7: 是吗？
6: 就从近几年来的研究数据来看，就并没有什么单一的因素就影响、避免骨质疏松的出现。另外呢，晒太阳都有它的害处的。紫外线呢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嘛。是
7: 的。
6: 长期积累的紫外线照射呢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衰老。那晒几多少太阳合适，科学界呢亦都冇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嘅膳食补充办公室呢就建议，上午10点到晏昼3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呢就晒2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呢就晒5到30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呢，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㗎。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莲霜华，
4: 冬煮茶。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2: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2026年金融活水润泽桥都月桥养老金融服务专场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省首个华侨养老金融专项方案，江门市月桥养老金融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江门月桥养老金融服务模式落地实施。当天，银企签约授信金额超6亿元，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侨胞养老与银发产业升级。据介绍，目前我市各金融机构已对月桥银发经济企业库198家市场主体综合授信近50亿元，贷款余额约20亿元。5月29日，由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海领导一号在我市举行集水仪式，未来将在阳江投入使用，助力阳江深远海养殖。据了解，海领导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该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历时1年，本次在我市顺利集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转入细薄试验、设备联调阶段，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试杆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

0: 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最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31日，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队。全场唯一的进球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干荷叶1克、干山楂3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0: 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嘅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嘅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2026年金融活水润泽桥都月桥养老金融服务专场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省首个华侨养老金融专项方案，江门市月桥养老金融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江门月桥养老金融服务模式落地实施。当天，银企签约授信金额超6亿元，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侨胞养老与银发产业升级。据介绍，目前我市各金融机构已对月桥银发经济企业库198家市场主体综合授信近50亿元，贷款余额约20亿元。5月29日，由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海领导一号在我市举行集水仪式，未来将在阳江投入使用，助力阳江深远海养殖。据了解，海领导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该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历时1年，本次在我市顺利集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转入细薄试验、设备联调阶段，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试杆、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最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31日，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队，全场唯一的进球。

0: 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张总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降雨过程。气温最高33度，最低26度，吹和缓西南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60%-90%之间。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都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展望去到3号或者系4号先系多云间晴嘅天气，但系都系偶有阵雨。午间较为炎热。展望去到5号到7号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天气较为之唔稳定。提翻大家，近期时间雷雨天气亦都系有所增多，请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防御局地雷雨突袭嘅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呢，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5: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4: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5: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4: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5: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4: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5: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4: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嘅。
5: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边姐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

0: 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晨嘅9:09，欢迎大家收听旅游大世界，我是钟仔。今日是6.12儿童节，祝咁多位嘅小朋友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学业进步。喺以前细个嘅时候，都被大人捉冤过，但系都系学业进步都系慢慢慢慢咁做到，你话一下子进步有啲困难啦。咁啊，同大家关注翻啦。咁今日6.12儿童节都有好多家长咧带小朋友去到处玩，可以去边度啊？去龟峰山玩啊！嗱，咪以为啦，同你讲去龟峰山除咗出汗之外，仲可以洗钱买文创啊，系啦。咁啊，龟峰山方面啦，亦都有限定文创啊。咁啊，大家一齐进入我哋嘅龟峰频道啊！龟峰山限定嘅文创周边正式上市啦。咁啊，本次推出嘅系圆猛毛绒公仔同埋治愈陶瓷杯垫，系以我哋嘅龟峰山啦山林设计为主，将山林绿意同埋灵气啦浓缩形。形成咗为一个实用性同埋纪念价值意义嘅一个好物啦。咁啊，点买咧？咁啊，唔系山脚买嘅，喺山去到明石坊买嘅。咁啊，今次嘅文创产品咧，已经系喺观光车去到嘅明石坊站，即系江州大一方。江州大一峰的牌坊隔离咧嘅自动文创机嗰度就有得卖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公仔啦，咁啊我哋冰箱贴瓷砖啦，咁啊都系有售嘅。咁官方预祝翻我哋嘅龟峰山方面，咁啊龟峰山亦都系位于我哋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系岭南名山之一。呢度咧亦都系群山雄伟茂密，咁啊亦都系四季景色各异，春天就山花泛滥，而且夏日咧清凉宜日，秋天嘅话咧就层林尽染，红叶如风。冬天就云雾缭绕，犹如仙境。系啊，咪以为咧夏天去龟峰山系得个热节，你早啲去咧，其实都几凉爽。即系其实你喺山脚咧，可能行到热热地咁，一边行一边出汗啦，去到啦玉台寺啦、观音广场嗰边咧，咁其实就已经系比较凉爽。当然你唔好11点、12点先去啊。咁啊，无论边个季节啊，龟峰山都可以为我哋嘅小朋友、大朋友带嚟不一样嘅视觉享受。咁啊，可以同埋一班嘅朋友仔啦，去到我哋龟峰山去解锁呢一份嚟自于龟峰山嘅限定惊喜，都好靓。下噶，我见到呢个杯垫啦，咁啊一座山形状嘅 Q 版公仔，咁啊亦都变成一个毛茸茸公仔，小朋友肯定中意啦。或者一啲唔中意行山嘅小朋友，可以同爸爸妈妈啦去同佢讲啊，仔仔或者女女，我哋阵间去龟峰山，去到山顶啦，爸爸奖励一个啊呢、這个公仔俾你，好唔好啊？呢度有公仔卖噶，咁佢一定会好开心，好期待，而且可能会期待每一次都要去龟峰山嗰度买公仔啊。咁今日六一儿童节当然要同大家介绍好多唔同嘅六一旅游线路，依家听仲未迟嘅下昼都可以去啊！同样嚟关注翻一条六一专线吓，咁啊喺前日啊，咁啊5月29号方面嘅一个上午啦，大前日啊，新会区上下小学门口啊，上下学校门口啦，咪一辆呢个葵乡旅游专线嘅公交车啦，亦都系静鸡鸡咁样靠近啦，车内啦，咪见到老师啦，癫持到就姐小心翼翼将小朋友绘画啦、编绳啦、立体工作。工艺品啦，咁亦都系黏贴喺车窗同埋内壁之上，咁啊只见有个五彩气球啦，咁亦都系轻轻摇曳，好多嘅卡通公仔亦都系点缀其中。原本普通嘅车厢亦都逐渐变成咗充满童趣嘅移动艺术馆。咁啊呢个咧原来系啊区交通运输局啦，而系咪新会公器联合新会上下学校推出嘅同心绘美好童趣进车厢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咁啊喺呢个期间啦，呢一辆载满住小朋友

先妙想嘅专线亦都系正式运行，途经梁启超故居、少女天堂、梅江农业生态园、生活学宫等等多个唔同嘅景点，成为我哋城中一道亮丽嘅流动风景线。喺呢一个巴士当中，我哋都系见到好多唔同小朋友嘅一个工艺品啦，有啲立体嘅卡纸画啦，咁啊宣扬我哋生活陈皮文化啦，咁啊仲有好多嘅祈愿墙啦，咁啊得闲饮杯嘢啊，而且系仲讲到蕉嘅好朋友，即系林花啊，咁啊蕉嘅好朋友，咁啊佢哋嘅负责人亦都系讲到啦，咁啊上雅小学嘅老师亦都讲到，我希望啦将呢个公交啦打造成为一流嘅美育窗口啊，咁啊一边介绍车厢啦，车厢内嘅一个绘画啦、成片啦、立体工艺啦，以及系由学校涂鸦墙衍生出嚟嘅抱枕文创啦嘅作品等等，亦都系错落有致咁样陈列其中。咁啊作品主打啦，生活陈皮融入咗浓郁嘅葵香特色同埋葵香专线公交嘅氛围，完美契合。咁佢哋嘅同学仔都系乐在其中啊，听到话啦可以将自己嘅画作啦展示喺公交车上，佢哋话觉得好特别、好新奇。其中一个作者小朋友啦，咁啊一位刘同学，咁佢就话：哎呀，原本以为自己嘅作品啦，只可以喺校园入边展示，如今啦可以跟住呢一部公交车啦，穿梭喺街市之中，令来来往往嘅叔叔阿姨们、细路仔啦，都可以睇到自己嘅作品，感觉真系好啊！咁啊，成节车厢咧亦都系使用呢一个无痕胶嘅，系唔会损伤车体表面。车顶又系扶手咧，都系配置咗六一主题嘅气球啦，以及系彩带。车厢后背都系悬挂住呢个横幅，童心逐梦。耀上雅交通公器护芳华，咁佢哋嘅作品咧都系按类别分布喺唔同嘅区域当中，整齐又美观。而童真语录啦，亦系卡通图案咧，都点缀其中，温馨而且富有感染力。咁目前嚟讲啦，我睇翻生活公器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佢哋借助啦常规公交车嘅流动传播优势，面向社会自治学生嘅作品，为小朋友嘅仪式感同埋成就感注满浓浓嘅氛围力。咁呢个亦都系低成本高宣传嘅创新尝试，亦都系政校企三方联动嘅正能量传递。咁随住呢个专线穿梭喺我哋嘅城街之间，咁呢行满满童心同埋创意嘅公交车项目，亦都将会成为啦我哋六一儿童节最特别嘅流动打卡点。唔知你今日有冇见到呢部巴士呢？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晴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5: 旅游叹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7: 继续同大家翻翻嚟节目当中，同大家介绍翻啦。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咁啊祝咁多位小朋友都系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咁啊头先啦，咁啊喺广告时段咧，都收到好多嘢祝福，系因为都做咗家长，对小朋友嘅祝福，咁啊好开心啦。都系祝愿咁多位天下所有嘅小朋友，咁啊身体健康，快乐成长，亦都祝愿咁多位嘅爸爸妈妈啊，咁啊可以啦，为我哋嘅小朋友啦喺六一儿童节啦添上一个难忘嘅回忆，缤纷快乐嘅回忆。咁啊亦都可以带小朋友去赏下花啊，即系依家就唔建议啦，出面比较热啊，可以喺傍晚时分，你哋收到工，同小朋友啦咁啊食翻餐饭喺屋企自己煮，即系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自己煮咯，唔使下下出去食嘅，因为其实屋企煮啦，锻炼下佢哋嘅动手能力，可能佢哋会更加之开心。咁啊出去散步嘅时候去边呢？可以嚟呢个地方，梅江绿叶生态园。哇，佢嘅荷花已经盛开啦，小朋友见到咁多荷花，同埋又有水体又有树影，咁啊感受到不一样嘅夏天温柔，六一亦都会更加之难忘。初夏时节，梅江农业生态园嘅荷花啦，姿态绽放，亦都景色宜人，吸引咗好多嘅市民游客啦过嚟呢度赏花观景。我记得我之前系拍摄一条你好我系新会嘅一条短视频啦，即系自己喺自己嘅个人号度玩下嘅时候啦，咁啊就发现咗啦，去呢个生态园嗰度，去梅江生态园嗰度行咗一转。朝头早星期六去嘅，嗰阵时仲系啱啱新年过咗一阵，就会见到好多嘅家庭啦。星期六早上都会喺嗰度野餐啊，咁啊亦都系同啲小朋友露营啊，咁啊佢哋放下风筝，玩下飞镖啊，咁样都系好开心。咁啊，目前都系吸引咗好多游客啦，过嚟呢边做咩咧？睇花。咁啊，进入园区啦，连片荷塘，一望无垠，层层叠翠嘅荷叶亦都系随风摇曳。咁啊，见到好多嘅荷叶啦，就好似亭亭玉立咁样，企喺水面，咁一阵风吹过嚟，喺度摇下摇下，咁啊，其实都几惬意下。但系依家天气比较热啊，就唔建议大家真系去啊。咁啊，微风轻拂，缕缕荷香渗人心脾。系啊系啊，咁啊好靓啊，连片望落去啦，绿油油嘅一片。咁美丽嘅荷花咧，唔单止系吸引咗本地嘅市民咧，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外地嘅游客啦前来观看。咁有啦，嚟自中山啦、小榄嘅朋友都话啦，朋友介绍过嚟睇下，哇！呢个公园真系好靓，名不虚传啊！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同埋其他地方嘅亲戚啦，都可以过嚟呢度睇下荷花嘅，真系靓。咁啊，梅江农业生态园嘅负责人都系介绍到，园区当中有10个荷塘，水面啦差唔多有200亩。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咧，今年嘅荷花亦都系长势喜人。咁啊，随住前期嘅降雨结束啦，荷塘当中嘅一个荷花亦都系纷纷冒尖，迅速开花。咁啊，今年嘅花期咧，可能系会去到7月份啊，亦都系欢迎广大嘅市民朋友啦前嚟梅江生态园观赏荷花。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

0: 我点顶得顺啊，
1: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
2: 喎。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四零六早上嘅十一点三十四分，继续旅游叹世界。咁啊，有首歌啊，卖荔枝，唔知大家今晚有冇食到啱啱上市嘅啲荔枝啦？咁啊，啱上市嘅荔枝好似系叫白糖罂，系咪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咁啊，六一方面啦，同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去摘下荔枝。哎呀呀，依家仲有妃子笑上市啊！咁啊，睇翻罗坑方面，潭江村亦都有悠久嘅荔枝种植历史啦。咁啊，荔枝嘅产业亦都系相当之出名，亦都系当地嘅特色农产品之一。咁眼下啦，早熟嘅妃子笑亦都系进入咗最佳嘅采摘时期。咁你见到咧好多嘅果实啦，挂满枝头，亦都为我哋嘅六一啦增添咗不同嘅清凉。咁啊，行入去呢一个罗坑方面。咪见到呢个农场当中一串串绿荔枝啦、妃子笑啦，咪都系绿中透红，红中又有绿，咁啊亦都系香气四溢啊！咁啊受到暖冬气候嘅一个影响啦，今年嘅荔枝普遍嚟讲挂果偏少噶，咁啊但系啦，咁啊树龄三十年以上嘅老树嘅果啦，咁亦都系品质上乘，酸甜可口，果肉较多，果汁饱满。喺呢度嘅果树当中嘅高度亦都系较为之适中，成年亦都可以徒手采摘。咁啊换句说话，就小朋友要俾成年人抱住去采摘啦。在低处的荔枝树也是适合我们的儿童采摘，既安全又好玩。小朋友不要吃那么多，很容易上火，因为它糖分比较高。果园占地九亩，除了主打荔枝之外，这里还有龙眼、金黄芒。据悉这一批的妃子笑将会在六一期间陆续上市，采摘期将会去到六月中旬。荔枝采摘季之后，这里的金黄芒也都陆续成熟，接续这个夏天上市的鲜果之美。嗱咁啊，摘完荔枝系咪可以介绍大家嚟到呢度啦？天和校，上星期同阿有希佢哋喺呢度采访过，咪都好靓嘅地方。咁啊，开车开十五分钟，其实你大家去搜索呢个定位啊，呢、這个金佳园。天湖庄园就可以啦。金是因为生活金，佳就是品质佳，园就是可索园，之前听老细讲都是有这个感觉，挺好的，讲你可以记得住。这一座融合农民旅小镇也是罗坑镇方面依托八千万工程打造的重点项目，由闲置多年原本的天湖学校改造而成。而目前来讲，这个项目的完整保留了老校舍的一个牌坊、校舍、校道等等原有的风貌。如今来讲也是成为发展融合陈皮文化产业啦、非遗手作啦、特色餐饮以及系茶饮民宿，同埋我哋嘅研学休闲综合性嘅文旅场所，书香气息同埋田园风光就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十分之适合亲子出游、研学打卡嘅。咁除此之外啦，咁啊喺呢度啦，呢个庄园都有非遗送锦饰品嘅手工课堂，采用预约方式开放。即系如果你想去上呢堂课，整个手工艺品咁啊，就预约俾钱，咁啊小朋友就可以同家长一齐嚟呢度去一同体验呢个传统嘅送锦工艺，亲手制作呢个耳环啦、头饰啦、锁匙扣啦等等，喺穿针引线底下啦，古老非遗嘅技艺亦都系走进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亦都可以动手实践嘅同时，亦都领略我哋传统嘅工艺之美，咁啊收获我哋专属嘅手作成果。咁除此之外，咁啊再嚟睇翻啦，咁啊依托呢个老校舍嘅一个改造嘅独特布局啦，庄园都系自带浓厚嘅怀旧氛围。咁啊对于亲子家庭嚟讲啦，漫步喺复古校舍同埋林间步道之间啦，远离城市繁嚣，亦都可以亲身感受到乡村嘅田园静谧 協議，因為

度仲有嘢食㗎，唔講大家唔知，可以喺度開餐添㗎，即係佢有菜單㗎。咁園區配套好完善，有餐飲啦、茶飲啦，咁遊玩途中亦都可以去附近啦嘅地方品嚐下田園美食，小憩休閒，一站式解決住宿需求。係啊，仲有得住酒店啊，仲有得露營添㗎。咁呢個六一假期方面啦，不妨啦大家一齊相約嚇，今日亦都可以去㗎嚇。羅坑鎮喺我哋山野果園之間採摘鮮果，親近大自然，喺飛鷹課堂當中體驗感悟我哋嘅文化，喺特色莊園當中休閒怡熱，以及係享受温情六一，豐富多元嘅遊玩體驗啦，亦都可以等大家同小朋友一齊度過一個歡樂合意嘅假日。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年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在最后一 part 的时间当中，咪都会同大家去介绍下深圳方面的一些好玩好去处。咁啊，六一儿童节方面啦，咁啊，深圳方面都要有朋友可以去深圳玩，又或者已经喺深圳咧，朋友亦都可以嚟呢度玩。皆因啦，紧限一日呢处系免票游园，免费入园、门票折扣等多重嘅福利，性价比拉满，轻松安排一日嘅欢乐旅程。咁啊，睇翻啦，首先要介绍嘅系深圳世界之窗。为咗迎接六一儿童节啦，世界之窗亦都系推出专门嘅演出，近两小时科学趣味实验室同埋魔术大。超过百人的世界文化风情演艺以及唱玩侏罗纪水世界打卡景区内近20项有多的动感项目，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收获满满。6月1号方面也是米5以下的儿童是免费游园，当然是需要成人陪同，闸口统一核验身高入园。第二就是这个阿尔卑斯冰雪世界滑冰加嬉雪唱玩，一大一小仅需138元，两大一小仅需198元，需要是提前购票的。再来看看还有深圳湾文化广场方面的一个安排。深圳湾文化广场将会是在今日六一儿童节设有游园活动，在活动主场设于深圳湾文化广场设计博览馆 B1 入口，涵盖了重磅的艺术大展、中法换装体验以及童趣艺术课堂、机器人表演 show、科创手工体验等等的丰富活动，还有打卡赠礼等等的不同活动。在活动期间，14岁或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场参观世纪线索展览，需要注意的是当然是儿童要同埋小朋友嘅屋企人，即系家长一起去买票进入。一名家长可以随行不超过两名儿童。儿童入场需要出示有效证件或者系证照、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咁啊，总之仲有呢个地方啦，深圳欢乐谷亦都系好多朋友童年嘅回忆。呢、这个六一假期啦，深圳欢乐谷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互动街区，超大面积嘅室内亲子空间、情景剧场以及系。花车巡游、魔术 show， 同埋仲可以喺校园时光主题区当中参与趣味游玩，兑换怀旧好物。咁参与嘅趣味游戏啦，以及系有好多嘅礼品啦，都系小朋友十分之中意嘅。咁啊，节日方面啦，米二以下嘅儿童免费入场。咁啊，大人方面当然系需要购票嘅。咁啊，仲有深圳方面嘅一个叫青青世界嘅地方，唔知你哋去过未咧？青青世界就好似现实当中嘅绿野仙踪一样，呢树嘅空气宜人，漫步林间咧，亦都可以偶遇到海象鱼啦，捕捉到天边彩虹，仲可以同小山羊啦、孔雀啦、珍珠鸡等等嘅唔同宠物啦，近距离影相，收获。自愈满满的亲子时光。儿童票方面好抵玩啊，六个一就可以入场啦，大人方面一大一小加埋嚟先是61元嘅。咁啊，仲有深圳方面嘅观澜山水田园，咁呢个地方啦，亦都可以一秒穿越千年大宋江湖啊！咁啊，实现呢一个实景布局啦、精彩演绎啦、沉浸式体验大宋风华，仲有呢个竹语大赛啦、音乐喷泉等等啦，十几项唔同嘅呢个游戏活动打卡。咁啊，园内啦，仲有呢个网红打卡点啦、定格美好游戏瞬间嘅。咁同样都系啦，单人观光票39.9，儿童观光票6.1啊，福利两大一小，仅需 149.9。咁啊，仲嚟有呢个地方啊，小梅沙海洋世界，睇下小朋友中意玩乜嘢，就可以嚟呢度去感受不一样嘅海洋风光。今次六一啦，小梅沙海洋世界都系推出咗怀旧游戏嘉年华，喺呢个地方可以免费游玩啦，集章仲可以兑换好礼，更有九大演出精彩缤纷。咁带住小朋友啦去漫游海洋版嘅童话世界，六一亲子票价一大一小仅需240蚊，系咪十分心动咧？

咁啊，跟住繼續同大家嚟關注翻啦。喺深圳方面咧，亦都有一個展覽啦，我覺得好有意義，可以去親身感受一下，就係、是、圓明園嘅瘦手珍品，即係真係嗰件嘢啊！喺圓明園當時嘅嗰十二銅手個十二瘦手珍品，首次亮相深圳，咁啊係咪好覺得？唔使去到北京咯，可以喺深圳就睇到啦。咁啊睇翻啦，咁啊今個週末開始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展啦，亦都喺深圳呢一方面啦去進行展出嘅，分別有深圳國際美術館嘅七大展覽同步亮相，從5月30日就開始啦。咁啊仲有啦，二浸之外破壁數字藝術展，咁啊仲有棉花开当代岭南山水名画名家邀请展，同埋载文韵艺中国历代金石碑拓大展，同埋朗朗音乐会，咁啊仲有南山周末音乐会、唱支歌仔少年歌会嘅，咁啊仲有呢个交易人生啦，沉浸式嘅形体剧，唔知大家中意边一样呢？咁啊，同大家关注翻深圳国际美术馆方面。咁啊，深圳国际美术馆系位于光明科学城当中嘅中心区，系集学术研究啦、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同埋国际交流于一体嘅综合性艺术展示交流平台。咁啊，美术馆咧亦都系设置有呢一个公共艺术展区啦、国际标准展厅啦，以及系配备有专业嘅藏品库房啦。咁啊，仲有剧院啦、露天剧场啦、儿童美术馆等多元空间。咁啊，构筑全年龄段嘅一个多场景嘅艺术场馆，令到我哋嘅艺术可以走进我哋市民寻常百姓家嘅。咁啊，睇翻呢一个国宝归来啦，从5月30日一直去到7月20日，咁啊正式对外开放啦。咁啊，同步上线七大展览，为国宝归来啦，以及系新年艺术的未来、徐冰自在乐园、闪烁的一无限，以及系兼素而灭、东方今日与当代转化，以及系大师之境。咁啊，其中咧，圓明園瘦手珍品咧，將首次喺深圳亮相。咁館內咧，一共有76组嘅文物齊聚一堂，承載住文明嘅跨越千年厚重。當然呢啲嘅展覽咧，亦都係需要購票入場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一個官網嗰度去進行購展購票。咁啊，仲值得去關注嘅就係頭先我所介紹嘅呢一個叫做《二浸之外破壁》嘅數字藝術展。咁有國風數字藝術頂流大展來襲啦，亦都係以光影為物，將山西永樂宮嘅經典壁畫啦、龍紋啦、漩渦啦等嘅草井紋啦，同樣深刻還原，展示通過數字交互、互相點亮呢個畫壁嘅細節。咁沉浸式咁樣去解鎖與龍相見嘅震撼瞬間，亦都可以近距離去感受啦傳統藝術同埋數字科技碰撞嘅魅力。即日开始啦，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深圳大家深圳湾方面去进行呢一个去预约嘅。咁啊，仲有呢个木棉花开当代岭南山水名画名家邀请展。咁啊，呢一个展览啦，聚焦喺木棉呢一个岭南精神嘅象征，邀请咗好多啦名士，就例如方土方向、蔡永华以及系宋六经等嘅5位当代山水名家去联袂展演嘅。咁通过百幅嘅精品力作啦，呈现我哋岭南山水喺传承当中嘅创新面貌同埋丰沛活力。从即日起一直去到6月14日都可以睇演出，系睇呢个展出嘅。咁啊，展馆时间系早上嘅9:30去到5:00，免费免预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活动十分之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嘅，系中国历代金石碑拓大展啊。咁啊，今次嘅展览啦，亦都系呈现咗商代甲骨文啦、商周青铜铭文、真气拓本，以及系梳理咗华夏文字嘅起源啦，同埋发展嘅脉络啦，展示涵盖甲骨卜辞。以及是青铜重器铭文、战国兵器铭文，亦都是令到我哋观众在横竖撇捺之间去溯阅汉字根基，读懂我哋

下文力嘅生生不息底起。即日起去到6月21日都可以睇到佢哋嘅展出啊，10点去到晏昼傍晚6点，深圳嘅4号线红山站出口就 OK 啦，免费免预约。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一个音乐节啦，咁亦都可以系降临我哋深圳嘅呢个地方。咁啊，仲有呢个南山周末音乐节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嘅音乐氛围，同埋小朋友方面嘅一个演出啦。咁啊，仲有呢一个沉浸式嘅叫做形体剧会啊，叫做交易人生，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交易人生亦都系沉浸式体验剧啦，喺呢个第十届嘅山海艺术节当中精彩上演，演出呈5层沉浸式嘅空间，8大演出场景，3000多家嘅复古这个辅导化啦，入埋专业嘅舞美，咁啊进行咗现场嘅观演，搭配音乐级嘅 live 乐队啦，互动感系十分之强烈嘅。咁啊，演出时间从5月30日一直去到11月25日。演出时间方面，咁啊亦都系喺晚上时分。咁啊，地点就系海上世界中心广场。交通方面，地铁212号线海上世界站 A 出口就可以啦。购票方面，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打卡深圳湾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谂住去边度去感受不一样嘅氛围呢？究竟系喺生活方面啦，去感受下不一样嘅田园风光啦，定系喺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嘅呢一个深圳方面啦，去找寻大城市不一样嘅大戏展出，又或者去下欢乐谷啦、世界之窗啦、小梅沙海洋世界当中，同小朋友寻找海洋当中不一样嘅秘密呢？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同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2026年金融活水润泽桥都月桥养老金融服务专场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省首个华侨养老金融专项方案，江门市月桥养老金融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江门月桥养老金融服务模式落地实施。当天，银企签约授信金额超6亿元，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侨胞养老与银发产业升级。据介绍，目前我市各金融机构已对月桥银发经济企业库198家市场主体综合授信近50亿元，贷款余额约20亿元。5月29日，由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海领导一号在我市举行集水仪式，未来将在阳江投入使用，助力阳江深远海养殖。据了解，海领导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该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历时1年，本次在我市顺利集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转入细薄试验、设备联调阶段，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试杆、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最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31日，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队。全场唯一的进球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 筑路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走进生活的高地街，讲下呢条街的传说故事。大家又知唔知高地街是点嚟嘅呢？嗱，身为背山面海，最初的民居多数咧都是依傍在古江山、西山、象山、马山下兴建起身嘅。后屘人口逐渐增多，于是就延向海边发展，有好多街巷名亦都可以由此印证。咁高地街原名咧就咪叫高地街嘅，佢原名系叫做高地街。因为它在象山之下，地势又较高，因而得名。在清朝道光21年，正是公元的1840年，当时的知县林星章修葺新会院寺嗰阵时，在建建这个项目下面也都沿用了高地街这个名，后来先改称为高地街这个美名。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呢？有人就觉得可能是受广州高地街影响，因为广州的高地街讲的就是因为歌树富商云集，高门宅地林立，因而得名。但是高地街取高中科举，高门府地之寓意。那高地街又是几时改称为高地街的呢？大约在同治光绪年间，就将这个地名彻彻底底咁样定为高地街啦。嗱，各位，今期嘅生活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嘅传说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想贴就贴，阿 Sir 话唔得。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韦兆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5: 真系有似你贴得咁鬼实嘅，都唔知道用啲咩胶啊！
16: 罗伯妹，罗伯妹，
17: 哦，晴哥，你叫我啫嘛。
15: 你哋金秋喜事多，系咪都有咁多牛皮癣贴喺门口周围噶？
17: 所乜讲啊？咩会所啊、向渠啊、本屋噶、啊，久唔久啊，就由眼啊甩呢个个化裂化碌嘅广告贴纸香知啦。今日餐庆日又甩，烦到死啊！
15: 咁你哋点样清理佢噶？
17: 最错咪好似你个咯，攞个创作纸望望创创创咯，佢甩得好紧嘅，好难创噶。不过呢后雷佬帮你用只长网买一个。除胶仔，盼啊佢呢度可以用啊啲胶， 求到好仓好到啦。因为我放去攞俾你试啊。
16: 哦，好啊好啊，唔该你啊，萝卜妹。
17: 不过话时话，你即刻开支仓牛皮癣啊？
16: 唉，铺头入边嘅乌蝇都拍晒咯，无聊得滞，咪出嚟铲下啲牛皮癣咯。
17: 吓、啊，你啲生意淡到要拍乌蝇？
16: 唉，十点啦，先得一个客，买咗杯最平嘅美式。唉，我镬产泉煮嘅咖啡咁好饮，点解都冇人识得欣赏嘅呢？
17: 好，阿钱哥啊，你一阵餐完你啲牛皮先，过嚟岳炮校帮手餐啊，我去攞纸牌咪俾你吓。
16: 哦，唔该你啊，萝卜妹。唉，我镬产泉只手啊，应该攞嚟揸镬产炒菜或者冲咖啡噶嘛，家下要攞嚟铲牛皮鳝喎，真系大材小用。
18: 早晨啊，
16: 钱
18: 哥。
16: 早晨啊，包兄。
18: 早晨，早晨。
16: 乜咁晏啊，包兄？
18: 今日休息啊嘛，咪迟啲先起身咯。啊，全哥，你间铺今日好似好静咁。
16: 唉，静个图书馆啊！阿包兄，
18: 嗯，
16: 你话点算好啦？再咁落去啊，我连咖啡豆都买唔起啊！
18: 唉，咁又唔使咁灰心嘅。而家咩都讲流量，或者你试下宣传下。
16: 宣传？点宣传啊？
18: 咪比如话。印啲传单周围派下咁啊！
16: 派传单？喂，请人派要俾钱噶、哦，自己派又要嘥时间，我边度搞得掂啊？
18: 诶，又好计啦，有计啦！你贴小广告
16: 吓、啊？即系你话嗰啲牛皮癣啊？
18: 啊，阿全哥，你谂下呢啲牛皮癣之所以生生不息，肯定系有效果啦，而且成本又咁低、
16: 啊。啊，听你咁讲咧，好似有啲道理、哦。嚟，包兄，
18: 嗯，
16: 你度条咁好嘅桥俾我咧，入嚟，我请你饮咖啡。
18: 嘿，又得啫，多谢全哥。嗱，到时咧呢度贴下，嗰度贴下，呢度。
17: 嗱，全哥，俾支锤搞喷问你。
16: 呢支喷雾系咪真系咁灵强噶？
17: 嘿，你屎咸咪地咯。
16: 啊！你话点样贴嗰啲小广告可以贴到连你呢支喷雾都冇佢符啊？

0: 点解你狂问嘅？
1: 我准备印一批小广告，帮我间全记做下宣传啦。
0: 吓，你又想好似佢呢口个牛皮癣个多碎甩啊？
1: 哎呀，咁人哋贴得，唔通我唔贴得啊？
2: 唔得，真系唔得，人哋唔得，你都唔得啊！
0: Vinny 真系讲得啱啊
1: ！Vinny， 点解唔得啊？
2: 唉，全哥啊，我劝你真系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啊？江门依家咧严查违法张贴小广告啊，罚款、拘留严重嘅，仲要坐监啊！
1: 唔系啊嘛，贴张纸仔啫，使坐监？
2: 梗系啦，嗱，你谂下，你贴一次，人哋就要清理一次，唔浪费人哋嘅人力物力噶。如果啊到撕唔甩，整污糟人哋啲财物嘅话啦，仲可以按照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去处理，拘留加罚款添啊！
0: 系啦，你都识讲佢啲牛皮癣好黑人憎嘅，你仲去呃？
1: 虽然系黑人憎，但系起码有人睇得到啊嘛。正所谓黑粉啊，都系粉啦、啊。再讲啦，成本低，我又想悭翻啲宣传费啊嘛。
2: 悭宣传费？你知唔知啊？擅自张贴宣传品啊，依据江门市城市使用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啦，可以系罚500至5000元啊！你悭翻嗰啲印刷费啊，够俾罚款咩？
1: 5000？
0: 前哥啊，你不如整紧啲用啊，成日搞会开就行善钱啦。
2: 就系啦，嗱，你贴完人哋砖头又撕，嘥钱又嘥力，仲会犯法添，咁又何必呢？
1: 咁呢啲牛皮癣贴喺度咧，又真系好乞人憎嘅。
2: 觉得佢乞人憎啦，你可以举报佢噶。
0: 好，叫我举报啊！
2: 嗱，可以打12345啊，仲有啊，江门12345小程序咧，入边有一个咧叫做系民意促办嘅，点入去有一个城市管理，再点入去咧，揾到嗰个城市设施，上传现场嘅照片，精准定位，咁就可以举报噶啦。
0: 但系唔可以俾佢啲牛皮癣影响我嘅使用，等我举报其实。
2: 仲有啊，打城管电话都得噶，0750331219，仲有一个电话咧系38356000噶。如果咧你哋发现啲小广告咧有嗰啲咩涉黄啊、涉诈嘅内容嘅话咧，可以直接打110报警啊。公安同埋城管咧系会联合咁处置，情节严重噶，可以拘留噶。
3: 全哥。
1: 哦，包兄，
3: 你快啲睇下你条清闪行动嘅视频，有成10000多赞啊！
1: 睇过，
0: 系啊，啲评论仲话要讽你走灭闪大使啊，好搞笑啊！
1: 我都系做咗大家想做嘅嘢啫，啊，冇谂到大家都咁关注噶、啊。
0: 现在呢好多人啊，话想过嚟开你嘅前几个一个无线示范区啊。
1: 所以呢排呢我就唔使再拍乌蝇啦，
3: 生意直头爆添啦。
1: 咁我都认真咁改良咗啲出品，又研发咗好多新品啦嘛。
0: 嗱，佢一个咪证明咗整漏嘅善前善至可以带嚟良好嘅效果囉。
3: 啱啊。好在呀全哥呢你冇用我嗰条屎桥啫。
1: 咁梗係啦，乱贴小广告，小心啊阿 Sir 搵上门啊。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想贴就贴，阿 Sir 话唔得，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三四重防晒措施嘅、哦。
6: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5: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
6: 啊。
5: 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噶。
6: 系咩？
5: 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避免骨质疏松的出现。另外呢，晒太阳都有它的害处的，紫外线呢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嘛。长期积累的紫外线照射呢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衰老。晒几多少太阳合适，科学界呢亦都没有、形成共识。美国那个 NIH 的膳食补充办公室呢就建议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太阳每个星期呢就晒两次，不要用防晒霜，每次呢就晒5到30分钟。除了晒太阳，其实也都可以补充富含钙的食物和维生素 D 呢，就来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的。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李天威就对那个道士仔海宁话：，哼，你师兄姜德既然已经下咗山啦，咁你亦下山啦吓。海宁一听慌啦，师傅，佢下山关我咩事啫？我唔走啊，我要侍候你老人家一世啊！唉，我出家啫，点能够叫你亦出家呢？你应该认祖归宗啊，快啲去啦，去揾你母亲啦。
3: 咩话？叫我揾边个话？
2: 揾你阿妈咯。
3: 师傅，我有阿妈噶。
2: 正傻仔，人生在世边个冇父母嘅呢？
3: 咁我阿爹我阿妈系边个啊？
2: 你哋全家都喺朝上做官嘅，系世袭嘅爵位啊。
3: 咁我姓咩噶，师傅？
2: 你系姓杨嘅，你阿爷系金刀灵公杨继业
3: 啊。
2: 佢有八个仔，你父亲就排第七，叫做杨延子
3: 啊。哦，
2: 你母亲是杜国显的女，叫做杜金娥，你的名字叫做杨宗英。先来那个杨宗保啊，就是你六伯父的仔，是你疏堂大佬来啊。
3: 啊，我原来是杨家的人啊。咁我点解会上山做你徒弟的师傅？
2: 咁嘅，当年韩延寿就攻打中原，你阿妈喺黄土坡前出马迎战，就喺战场上就生咗你。嗰阵时因为母阿子抚养你啊，就留低一封血书，将你放喺荒郊野外。嗰日咁啱我系出外探访朋友，喺嗰处经过，见到四周人冇人得你喺处，我就执咗带到嚟山上。计起上嚟啊，到而家已经有15年啦。而家你已经长大成人，就快啲翻去母子团聚啦吓！有件事呢，你千祈要记实嘅。去到战场上，要劝你师兄姜德投降大宋，为宋朝效力吓。杨宗英听完就如梦方醒，佢话：
3: 咁师傅，我咩时候走好呢？
2: 而家你就起程啦。
3: 咁如果姜师兄唔听我劝，咁点算啊？
2: 佢偷走咗飞刀，但系刀鞘就冇带走。佢如果唔听你劝啦，你就将刀鞘攞出嚟。刀鞘一出嚟，就好似我亲自去到咁噶啦。咁你就将啲飞刀收翻翻嚟啦。
3: 啊，系啦，师傅。咁受伤嗰啲宋朝将军又点医佢哋好呢？
2: 我俾啲解毒药你带埋去，一定药到病除嘅。
3: 多谢师傅。
2: 讲完，李天威就去后山攞药咯。去咗好耐翻嚟啦，一入到嚟见佢面色都变咗，嬲到周身打震。佢一见到杨宗英就话：无量天尊，气死我咯，气死我咯！
3: 师傅，咩事咁嬲啊？
2: 姜德嗰个畜生，啲解药冚烂俾佢偷走晒，连宝符佬里面嘅丹药都偷埋，唔怪得飞刀有毒啦。哎呀，而家配解药亦嚟唔切。系宗英，你下山先，我随后就到。
3: 师傅，咁带我去咪得啦？
2: 唔得咧， 我仲有啲紧要事要做，做完至去。于是李天威就将刀鞘俾咗杨宗英。杨宗英对师傅叩咗三个头，含住眼泪就下山去边关。呢一日，佢嚟到边关嘅城门外边，对住上面大声咁嗌：喂，兵大哥啊，唔该你同我禀告一声啦，我嚟揾人啊！你揾边个啊？杨宗英窒一窒，
3: 系咧，揾边个咧吓？边个我都唔识噶噃。啊，我见过杨宗保，我就揾佢啦。
4: 兵大哥，我揾杨宗保啊。
2: 好啦，你喺度等住，我同你报告啦。讲完，嗰个兵就行咗去了。杨宗保就俾阿杨宗英翻嚟早半日，佢同白阎王、寇准、杨六郎、穆桂英佢哋讲咗求药唔到嘅经过，大家听咗梗系好忧心啦。就喺呢个时候，城头个兵丁走嚟禀报话：千峰官，有个小道童话要嚟揾你。杨宗保一谂，小道童边个啊？你睇下啦。咁佢系三步夹埋两步行上城楼，见到下边有个小道童，精精神神咁，佢认得呢、這个唔系乾坤洞嗰个小道童嚟呢处做咩啦？吓，系咪同我哋送解玉嚟啊？唔会嘅，唔会嘅，佢系姜德嘅师弟。哼，实系走嚟同我哋作对顶啦。杨宗保问：喂，你是不是乾坤洞的道统啊？杨宗英担高头一看，没错了，这个就是杨宗保。他又惊又喜，他说：
4: 阿哥啊，是啊，是我啊。
2: 杨宗保窒了一窒：咦喂，你为什么叫我做阿哥啊？真是从何说起啊？
4: 是啊，阿哥，我是你堂细佬啊。你走了之后，我师父就回来了，他说我是杨家的后代，叫我下山认祖归宗啊，所以呢我就跟住追嚟揾你啦。阿哥啊，喺洞口嗰时候我对你唔好，你唔好嬲噃。
2: 杨宗保半信半疑，佢心谂：杨家到我呢一辈就系我同宗勉两兄弟啫，咁点解又多咗个出嚟嘅呢？
4: 请问你父亲系边位啊？
5: 我父亲叫做杨延子。母亲叫做杜金娥，我叫做杨宗英啊。
2: 啊！杨宗保一听，嬲到块面啊，好似红鸡冠咁色。佢心谂：岂有此理！我七叔同七婶都冇成亲，七婶嚟嘅时候系个大姑娘，边度嚟嘅仔啊？杨宗保啱啱想发火，佢又一谂：阿米子，呢件事都唔知点嘅。或者七叔七婶真系有个仔都唔顶呢？如果问过唔系啦，再嚟捉佢都唔迟啊！于是杨宗保话：
5: 喂，呢件事我唔清楚，我翻嚟去问问先。如果系呢，我叫我七婶娘嚟接你；如果唔系，我哋再倾啦。
4: 哎呀，咁点会唔系啫？
2: 杨宗英仲想讲，杨宗保就打断佢话：好啦好啦，你等住嚟啦。杨宗保转身就行啦。杨宗保真系为难，等等呢啲说话我点讲好啊？
5: 话俾我阿嫲佘太君听，唉，边个唔知啊？杨门女将除咗自己母亲之外，冚唪都系寡妇咯，都立咗贞节牌坊噶啦。今日又嚟多个孙，
2: 阿嫲实激死你得啦。咁唔同阿嫲讲，同我阿爹讲得唔得呢？
5: 七婶娘是他弟父，咁佢又点问啊？咁不如同阿桂英讲啊。
2: 哎呀，唔得唔得，桂英正在为阿岳姓杨兄嘅伤势操紧心，唔得闲。
5: 哎，算啦，
2: 仲系等我自己问问七婶娘吧啦。咁啊，杨宗保啊，将杜金娥嗌咗出嚟，佢细细声话：
5: 七婶娘啊，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6: 有咩事你咪直白讲啦。
5: 七婶娘啊，你同阿七叔成咗亲未噶吓？
2: 杜金娥听佢咁问，奇啦。

0: 中宝，你问埋呢啲嘢做咩事啊？七心娘你唔知噶啦，有件事杨宗保吞吞吐吐，到今我谂，宗保问呢件事实有原因嘅，咁自己讲唔讲出嚟呢？十几年嚟呢件事因为怕丑唔敢讲，一直瞒住杨府嘅上上下下，今日又点样同自己嘅侄讲好啊？唉，总之无论如何都好，我都要为死去个夫君守节，仲讲呢啲事都冇用噶啦。到今我谂咗阵咁耐，佢就话：唉，有边个好似我条命咁苦啊？我哋冇成亲嘅，系咯？我听阿妈亦系咁讲嘅。宗保，咁你问呢啲事做咩啫？哦，外面有个小道童嚟咗，话你系佢母亲。
1: 吓！
0: 杜金娥一听，块面当当红到好似红纸咁。宗保，我系姑娘守寡，你讲啲咁说话出嚟，想害我啊？唔系啊，七心娘，那个小道童讲得好真噶，你谂清楚啲啊！杜金娥早就认为放低喺荒郊野外佢个仔已经不在人世噶啦，今日宗保追问得咁紧，佢误会啦。佢话我谂咩啫？哦，我明白啦，你即系话我有个，即系话我有个野仔系唔系啊？唔系啊，七心娘，我即系话即系我哋杨家咁少男丁。咁而家有个人嚟认祖归宗咁就好啦，咁啫嘛。杜金娥就发大火啦，好啊，你杨宗保，你全心想害我。讲完，立起衫就啪咁就打咗杨宗保一巴。杨宗保块面俾佢打到火辣辣，佢好委屈啊，佢话：七心娘，你点解要打我啫？我道统报名话系杨宗英，话佢父亲系杨延智，母亲系杜金娥。咁点能够怪我啊？
1: 吓、啊！
0: 杜金我一听杨宗英呢个名，成个定晒。
1: 哎呀，
0: 喺黄土坡掉低嗰个仔就叫做宗英，唔通佢真系仲喺人间嚟？咪真系谂唔到啊！如果真系佢就好咯。杜金我个心一酸，啲眼泪叭叭咁流。杨宗保仲以为佢嬲紧噃，佢就话。七心娘，你唔好嬲啦，至衰都系嗰个道士仔，如果佢唔系讲埋啲咁嘢就冇事㗎啦。好，等我将佢捉起嚟而得。讲完就走出去。杜金娥紧张啦，因为杨宗保就系一肚火，乜嘢事都会做得出嚟㗎嘛。佢连忙嗌住佢话：宗保，七心娘，咩事啊？
1: 不如等我去睇下嗰、那个小道童，唔知系边处嚟嘅。等我教训下佢至得。
0: 咁好啦，七心娘，我哋一齐去啦。於是两个人一齐去城楼。上到去城楼，到今我一睇见嗰个小道童正就担高头望住上边。
1: 哎呀，呢、這个小道童啊，都唔知边处啦，唔知系额头呢，定只眼呢，抑或个嘴呢？睇嚟总系有啲似阿七郎咁。睇下。
0: 杜金我的眼泪忍不住又流起上来。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零零利利的心想，七婶娘说这个小路不是他的，但是为什么一见到那个小路又哭的呢？杨宗保对杨宗英嗌了，喂，道士仔，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说话你跟他说吧。杨宗英见到上面一位中年的女人，他就问，
1: 请问你是不是七夫人啊？冇错，我就是杜金娥。
2: 吓，妈，我是宗英啊。妈，妈，你真是狠心啊你。你生了我出来，你掉了我了。如果不是我师父执了我上山啊，我早就没命了。妈，因为我学成武艺，奉师命下山啊，来到认祖归宗，你快

0: 你开门俾我啦，妈。杜金娥听住杨宗英咁样讲，真系心如刀割。佢强忍辛酸话：你讲你系杨延智嘅仔，你有咩凭证呢？阿妈，你将我掉低嘅时候呢，就曾经留低一张血书嘅，张血书就系凭证啦。咁而家血书喺边度啊？喺师傅嗰度咯。啊，杜金娥个心啊，呢阵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這个细路哥，十成有九成系我个亲生仔啦。仔啊仔，唔系阿妈狠心啊，我生你呢件事，边个都唔知道噶。我今日如果对人哋讲出真情，有边个信啊？咁岂唔系俾人哋耻笑？哎呀，咁点算？点算好呢？杜金娥心乱如麻，过咗好耐，佢谂出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佢谂，我仲系逼佢走先，等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再想法子揾佢翻嚟吧啦。于是杜金娥咬一咬牙关话：，呸！你真系无赖啦！明明冇咁嘅事嘅，你夹硬话我哋杨家嘅人，你仲唔快啲扯啊嘛？你唔扯我就杀咗你！一讲完，杜金娥弯弓搭箭就想射啦。杨宗英连忙跪喺地下，佢喊住话：妈，你真系咁狠心啊！妈你，我生咗落嚟，你将我掉咗，让我长大成人啦，翻到嚟认祖归宗啦，你点解仲唔认我啫？妈，我翻到嚟呢处啊，唔系冇用噶。嗱，我可以同受伤嘅将军医病，仲能去前线会一会姜德。我同姜德系师兄弟，师傅叫我嚟收服佢啊。妈，你快啲开城门俾我入嚟啦。杜金娥越听就越伤心，佢谂：哎呀，仔呀、啊、仔，你点知道阿妈嘅为难之处啊？佢将啲眼泪吞翻落肚。杜金娥话：你个小妖道，你快啲扯！如果唔系，我真系要放箭噶啦，妈，你射死我都唔扯噶啦！我咁大个人都唔知道爹娘系边个，我仲有咩面做人啊？杜金娥话：小妖道，看箭！讲完，咔咁一箭，将箭射咗出去。杜金娥真系忍心射佢个仔，当然系唔忍心啦。佢特登射高一啲，嗰支箭就喺中英头壳顶，一声就飞咗过去。杨中英愕然啊，佢话：妈，你真系想射死我啊？佢担高头一睇，杜金娥唔见咗啦。杨中英一阵心酸，跪喺树，掂流眼泪唔出一声。杨宗保见到好奇怪，究竟咩事啊？喂！是真的抑或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要用箭射他呢？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七心龙就喊得那么伤心？看来实有蹊跷了。杨宗保就说：杨宗英，你说你是杨家的后代，但我七心龙又不认你，你不如回去先问，我将这件事禀告太君，等太君发落啦。杨宗英一谂，亦好，人哋唔认我赖喺呢处都冇用噶。我都系唔好去见姜德志啦。杨家唔肯认我就无谓同师兄过唔去啊。我仲系翻去揾师傅先，问师傅攞个血书嚟，到嗰阵我睇阿妈认唔认。于是杨宗英擦干眼泪，起身走人。杨宗英离开边关，一边行一边喊。佢本来想翻去太行山乾坤洞揾师傅嘅，但系行行下行错咗路，行咗有廿几里路啦。行到中午，辛苦到佢啊筋疲力尽，又饥又渴，额头又飙冷汗。点好呢？就揾下地方揾啲嘢食下，透下精神再行啦。杨宗英行上个高坡。手搭凉棚，远远咁望，啊，好啦好啦，见到前面有个村庄，佢即刻精神起嚟，
1: 行路都快咗，行啊行啊，终于嚟到村口。佢停住脚步，担高头一睇，哦，知路边个木牌写住苗家镇三个大字。各位，杨宗英嚟到苗家镇又有一番奇遇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3: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的优质项目亮相，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招商成果丰硕。江门依托区位好、底蕴好、基底好、环境好、质态好的5大优势，全面展现乡村闲置资产盘活的投资价值与广阔前景，赢得在场客商、投资机构、媒体代表的广泛关注。5月29日，由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门市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的粤科发布江门招投项目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活动现场，江门做投资环境推介，11个来自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优质项目进行了路演。这些项目技术含量高，应用场景明确，落地意愿强烈，获得了多家投资机构的重点关注，全场意向融资规模超12亿元。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1: 加点娱乐，愿你早晨名嘅快乐。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节目时间，系我哋六月份嘅第一日啊，六月一号嘅星期一时间，一点到三点钟，依旧有佳桥啊。今日嘅加点娱乐同样系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嘅。细细个我哋成日都盼望住长大啊，但系当我哋长大嘅时候，我哋成日都怀念童年啦。嚟到今日嘅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系祝各位嘅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咧，都纷纷送上祝福啦。首先啊，再次提一提啊，我哋嘅声动983啊，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同步开启。今日咧，我哋一齐用歌声去守护童真咧。既然提到今日嘅时间节点，咁啊，梗系要带一啲轻快嘅歌曲开启今日嘅音乐节奏啦。Yellow Viva 呢首歌，希望你好中意。

嗱，无论你今日系几多岁啊，咁啊，家乔喺今日节目时间都想同你讲一句节日快乐。嗱，我哋大人又点咧？嗱，边个话大人唔可以过儿童节噶？咁只要你心入边啊仲有童真，今日就系你嘅节日啦。嗱，讲下天气先。今日啦，室外呢边咧都系全日多云啦，气温方面26到32度啦，微微嘅东风，湿度比较高啊。但系小朋友出去玩嘅朋友，记得要带遮带水，防蚊防晒，做足准备。既然嚟到儿童节啦，咁啊开始嘅话题咁啊围绕童年啦。首先想问一问大家吓，细细个嘅时候最中意食嘅零食系乜嘢呢？有人话最中意食啦，1蚊1包嘅嗰、那个嗰只咪咪吓，咪细细包啊，脆卜卜咁样啊，咪一层嘅橙色嘅粉咁样，食完咧手指都变咗橙色嘅，仲要成只手指咁啊啜干净佢。呢排咧中意买一啲咁样嘅冰袋啊，哇，真系好似透露年龄啦。而家基本上都好少呢啲嘢啦，咁而家嘅小朋友最中意食啲咩零食咧？成日话食零食唔健康啊，食零食咧就好容易会肥啊咁样啊，但系我哋细细个边会谂咁多嘢啊？每日最开心嘅时候咧，就系可以啦睇到自己中意嘅剧集，然后咧又食到自己中意嘅零食。咁其实大个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咁样搵翻久违嘅快乐嘅。

我哋浅笑就话啦，而家五蚊一条嘅雪糕，成到以前五分钱一条雪糕嘅一个快乐咁样，嗰阵唔系叫雪糕啊，个雪条系嘛？咁啊，其实真系年纪唔同咗之后啦，对于呢个同一样嘅食品嗰、那个感受都完全唔同嘅。所以都会成长的，对于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或者是会自己触碰得到的东西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很多朋友这段时间都抱怨，就是讲一个软件他们的成长好像越来越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反而是往这个降智方向去成长。究竟是什么软件呢？睇到就係啲 AI 軟件啦，咁啊無論係豆包啦，同埋呢個 GPT 或係 DeepSeek 啦，好多人就話啦，點解用下用下覺得佢慢慢變傻嘅？當然呢個傻要加雙引號啊！以前能夠寫深度嘅論文，而家咧只係寫一啲應付嘅説話；你以前係百科全書，而家咧更加似一個淨係會同你講 how to 簽咁樣嘅客服咁樣啊！即系讲一大堆嘅漂亮话啊，但其实咧冇几句有用嘅。咪点解会咁样咧？大家都有啲焦虑啦，有啲疑惑啦。系咪平台为咗收会员费，故意俾免费嘅用户设咗呢个低配

玩呢？那其实唔一定係咁样㗎吓。AI 变到咁样嘅状况呢，大概率唔係平台刻意为之。而真相呢比呢个更加魔幻啦。有人话係似一个赛博朋克嘅感觉。就係佢唔係被平台阉割咗，佢只係喺进化过程入边呢精准咁学习咗人类最高深嘅生存哲学，就係、是、玩我哋啦。咁又唔明啦，点解叫玩我哋呢？咁样吓，其实咧又回到去呢个 AI 本身嘅嗰个算法当中啊。如果话商业嘅阉割系外力嘅话，咁啊主动偷懒就系 AI 嘅内生动力。嗱喺深度学习入边有一个专业嘅术语叫做奖励黑客，就系 AI 学习过程入边啦，其实系一个极度功利主义者。佢发现啦，如果俾咗一个深刻、复杂，但可能会因为太深刻令到用户睇唔明，甚至会点差评嘅回答嘅时候咧，个风险系好高嘅。反过嚟啊，如果俾一个好简短、好模糊、充满住情绪价值、睇上去好有礼貌嘅废话咧，用户往往会随手点个赞嘅。久而久之 ，AI 就会进化出一套嘅职场老油条嘅逻辑啦，用最少嘅算力去换取最高嘅用户评价。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1: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7: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咁啊，玩水之余啦，仲可以去到一啲嘅露营胜地，咁边啲地方呢？又阵间话你知啊。

嗱，讲到一啲嘅露营胜地啊，有呢个好玩嘅地方就系澳岛湿地公园啦。嗱，喺大澳洲三大壁道公园入边最南端嘅一个，占地77.8亩嘅公园啦。嗱，经过系统性嘅生态修复同埋景观打造啦，面貌焕然一新嘅。呢度有观鸟楼啦，高台淋水啊，栈道咧错落有致。公园系以机车休闲游同埋湿地生态新自由为主题嘅，融合咗露营啦、轻餐饮等等嘅新业态。嗱，讲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其实就系想同你讲啦。有时候出去玩咧，就唔一定系要去好远嘅地方嘅，又或者系话，真系成日觉得远嘅地方先至好玩咧，你反而将呢、這个计划放喺自己心入边啦，就好难次次都行出门口细路仔的快乐很多时候跟距离是无关的。你带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去哪里玩都好，他可能最开心的不是玩什么机动游戏，而是在自己酒店里面的浴缸玩水。可能你带他去一些山脚底下的草地，让他赤脚跑啊，捉下草蜢啊，其实他都会一样笑到咔咔声的。对于小朋友来说，世界本身就是新鲜的，一片树叶、一只蚂蚁、一滩水都可以是一个游乐场。所以他是未有分得清远的好玩定是近的好玩呢，都好，即是心里边没有这样的数去计的。有得玩就开心的了。所以啦，在周边游帮你悭返的不单止是钱，还有精力，还有不用顾虑那么多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试下我们这边的生活宝藏地方呢？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两点，
12: 唱响新会，
13: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3: 筑梦时代 FM98.3
12: 新会电台
14: 983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的优质项目亮相，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招商成果丰硕，江门依托区位好、底蕴好、基底好、环境好、质态好的5大优势，全面展现乡村闲置资产盘活的投资价值与广阔前景，赢得在场客商、投资机构、媒体代表的广泛关注。5月29日，由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门市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的粤科发布江门招投项目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活动现场，江门做投资环境推介，11个来自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优质项目进行了路演。这些项目技术含量高，应用场景明确，落地意愿强烈，获得了多家投资机构的重点关注，全场意向融资规模超12亿元。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3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到4号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午间炎热。展望未来5号到7号系多云有雷阵雨。咁呢段时间天气都唔稳定啊，雷雨天气增多，请大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突袭啦。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群一来咪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边边堆。你待至旺翠七来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善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9: One, two, three, four.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啲面啦，愿你早晨俾一个快乐。今日嚟到六月一号，我哋嘅节目时间开启一点到三点钟嘅音乐内容，会伴随住啦呢段时间嘅暑期档期拉开呢一 part 嘅内容啊。截至到目前啊，已经有超过50部嘅影片定档喺暑期上映啦，涵盖有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多种嘅类型，既有备受期待嘅国产新片啦，也有海外嘅热门 IP 推出嘅全新续作，各类嘅影片都将会接力咁样去登陆大银幕噶啦，共同去点燃我哋下嘅光影热情。咁你最期待边一部呢？慢慢嚟啊！今年嘅暑期档啊，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去讲述争鸣岁月啦，传递深厚嘅家国情怀。其中重大嘅历史题材电影啊，《四渡》，以红军长征入边嘅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喺敌军重兵围堵底下啦，运用呢个高超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嘅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仲有一部嘅电影啊，《澎湖海战》。咁啊，呢部咧聚焦喺1683年啦。咁啊，呢个嘅一个实现疆土一统嘅关键战役啦，再现咗嗰一段啦，孤元必归，分疆必合嘅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都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除了这些历史题材之外，还有国产的动画，这段时间都展现了创新的活力。听一首歌，我们再关注一下。

讲到国产动画方面展现创新的活力，作为今年暑期档啊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这个蓬勃的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这部电影就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的作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地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绩不错的一个发展轨迹，带领着我们观众去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去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最后一部的动画电影叫做《三国第一部之曾洛阳》，它的镜头就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现这个汉末的权谋交锋和群雄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意三国的朋友咧，咁呢部动画电影咧，我觉得都冇错过啦。咁啊，至于中意《西游记》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呢个《大圣崛起》呢部影片啦。将故事咧设定喺大闹天宫五百年之后，咁啊，大圣咧就应允佛祖啊，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咁啊，历时14载。然而呢个决定咧，引发咗同族弟兄嘅不解同埋质疑，一场围绕住信念同埋立场嘅衝突咧就隨之展開。嗱，講真啦，嗱呢一啲嘅西遊類嘅電影啊，你話聚焦喺佢護送嘅過程啊，或者係可能出現一啲咩大 boss 啊咁樣就會比較多啦。但係引發同族弟兄嘅不解同埋質疑啦，呢一個角度咧就比較新奇啊。

提到今年暑期档嘅爱情题材作品，同样系亮点纷呈，贴近现实嘅情感故事先系最能够打动人嘅吓。咁所以今个暑期档嘅话咧，咁啊会有两部电影想同大家睇一睇嘅。第一部系叫《爱是愤怒》啊，以小城青年嘅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啦喺现实压力同埋命运嘅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嘅故事。而科幻爱情电影咧，这个系相当有趣嘅吓，因为佢聚焦住虚拟同埋现实交织嘅世界。呢部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啦，嗱，讲嘅一个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而且系唯一真人嘅年轻人阿子，喺遇到神秘女。这个女仔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到真假难辨的迷局，并且展现一场呢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喜欢看科幻片又觉得爱情片太深刻，又不想那么沉入去的话呢，这部的科幻爱情电影可能合适你。至于喜剧题材方面，同样都是不错的吓。咁啊，暑期档其实咧能够系突围而出，攞到好成绩嘅话，通常都系啲喜剧片，因为大家咧都上去睇翻场嘻嘻哈哈嘅佳作噶嘛。之前嘅年会不能停啊，成绩相当唔错啊。今年续集再次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咧就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听讲今次咧就唔再系聚焦喺年会噶啦，亦只不过用翻呢个嘅片名聚焦翻呢个嘅话题嘅啫。当呢个嘅主角相见嘅时候咧，咁啊佢哋能唔能够打通呢、這個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咧，去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咧，嗱，延续翻前作的幽默风格啊，轻松诙谐就梗噶啦吓。咁啊，但系咧，职场嘅生态咧就唔再聚焦喺年会，而喺整一个嘅职场当中，为我哋带嚟一场咧少女交织嘅暖心体验。进口片方面同样精彩啊！咁啊，睇翻呢部动画《加菲猫家族》啦，重影回归。咁啊，中意加菲猫嘅朋友又未喺电影院睇过嘅，可以试一试去追追呢部嘅电影啦。咁啊，还有系迪士尼嘅皮克斯嘅动画电影啊，《玩具总动员五》。嗱，今次呢部嘅电影啦，咁啊，用传统玩具话俾我哋知吓，其实陪伴、友谊同埋成长嘅全新冒险咧，系可以由此展开嘅。啊，还有一部嘅热门 IP 啊，呢部可能你就有关注过吓，《小黄人》啦。今次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荷里活。还有战争和科幻题材同样值得关注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喜欢战争片的朋友就没错过了。这场的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和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去解密的了。还有科幻电影《揭秘日》，还有恐怖电影《午夜车库》、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多部的影片都将会燃亮整个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的。你最期待哪一部呢？可以一起走入电影院去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影。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哥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4: 江门农商银行哥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下周2:30，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

0: Din. Hi,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汇区总工会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 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

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家庭娱乐与你早晨，病个快乐。大家好，嚟到我哋六月一号嘅时间，六一儿童节啦。咁今日都系有一个嘅主持人嘅退休生活正式开启啊，掀起咗好多网友嘅感叹。咁佢系边个咧？咁就系谷平姐姐啦。咁啊，好多80、90后都唔陌生嘅节目啊，包括有七巧板啦、大风车啦、动漫世界同埋大手牵小手，满满嘅回忆感，亦都系因为今次主持人啊谷平姐姐嘅一个正式开启退休生活啦，宣布嘅呢个退休嘅消息啦，啊，令到好多朋友就话啊，我哋嘅青春啊咁样，发出咁样嘅感叹啊。咁啊，佢亦都表示儿童节系佢退休生活嘅起点啊，42年嘅陪伴，佢非常荣幸。咁呢位主持人谷平，1966年1月25日出生喺北京，咁啊祖籍山东嘅佢啊，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主持人、制片人同埋编导啊、配音演员啊，身上有多个嘅标签啦。咁啊，仲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13届常委委员。咁啊，谷平亦都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咧，已经有42个年头噶啦。咁啊，佢还荣获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荣获5次中央电视台10佳主持人奖。但其实他是几时开始主持少儿节目的呢？是1984年。谷平第一次主持就在1985年有七巧板这个栏目正式开播。刚刚从幼师专业毕业的他被电视台破格录取的年轻女孩谷平从此就成为谷平姐姐了。七巧板和他很快就收获了观众的喜爱。节目的收视率最高可以达到惊人的 23%。观众的信更是好像一雪翻飘过来，一年有成6000多封噶，呢啲书信入边啦，小朋友啊成日将佢当成自己最亲近嘅朋友。除咗去睇节目嘅感受，去写埋入去之后咧，仲会同佢分享好多嘅心里话。到1995年啦，央视啊顺势推出咗少儿益智娱乐杂志类栏目啊《大风车》，咁啊谷平啦系担任呢一档栏目嘅主持人啦、制片人同埋咧责任主编。咁啊，你又发现嗰段时间啦，每到傍晚放学嘅时候，有好多小朋友都守住喺电视机前等住《大风车》开播，等住谷平姐姐出现啊！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慢慢感叹自己从一个小姐姐变成一个小老师了。到现在已经去到嫲嫲的年纪了。但无论声、语态和几乎没有变过的发型，他始终都保持着大家记忆当中谷平姐姐的本色，守护着几代小朋友的美好童心。

嚟自我哋视频评论区啊，点嘅时候下一站天后继续延续呢个话题啦。系咪你嘅青春？系咪你嘅回忆咧？嗱，一讲到呢啲节目名啦，好多熟悉嘅旋律就会喺脑入边回荡噶啦。大风车又好啦，亦或七巧板都好啦，都系好多人嘅青春嘅回忆。其实咧，据《光明日报》2022年披露啊，谷平屋企一直都珍藏住80多个嘅档案袋，装满咗几十年间佢收到读者嘅来信。而谷平咧将呢啲来信系视若珍宝啊，每一封都写住谷平姐姐嘅信，佢都会去读嘅，并且咧仲会亲手去写翻回信。佢就话啦，等我退休之后咧，一定要将啲信整理翻出嚟啊！我想喺网上面咧 at 一 at 嗰啲写个信俾我嘅小朋友，睇佢哋而家几大个啦。第一问，谷平姐姐退休，好多曾经睇过节目嘅网友都纷纷表示唔舍得，大家都话啦，时光流逝真係非常快啊。虽然有好多不舍，但仍然都係恭喜谷平姐姐嘅迈向新嘅人生阶段。咁你又睇过佢节目未呢？你童年印象最深嘅电视节目系边一档呢？有人话我哋呢边咧，广东人嚟讲睇小朋友嘅节目，可能就会睇呢个节目比较多啊。闪电传真机，你有冇睇过呢？其实啦，儿童节咧，梗系要用嚟回忆噶啦。咁啊，对我哋成年人嚟讲，呢个节目咧，真系我哋以前细细个电视捞饭一齐长大嘅节目啊。咁啊，呢段时间咧，哇，真系发觉 TVB 咧都几正啊吓！佢就邀请咗闪电传真机第一代嘅5位主持人啦，一齐去接受一个嘅节目嘅采访，包括有谭玉英啦、黎子珊啦、梁咏琳啦，同埋黄智贤啊，以及系麦长青啊，咁啊罕见同框接受啦欧咏权主持嘅节目啊一周星星嘅访问。嗱，闪电传真机啊，咁呢个节目咧绝对系唔少80后、90后嘅大型回忆杀啦。咁喺节目入边啦，除咗唔少话想当年之外咧，最爆笑嘅就系应该就系话黄智贤咧大爆啊，边个冇俾阿谭玉英闹过啊咁啊？相当多嘅一啲节目呢段时间都会勾起好多人嘅回忆㗎啦。其实呢一个又一个嘅节目啊，真係会有好多经典嘅画面出嚟嘅。而一个又一个嘅主持人呢成为节目嘅灵魂人物。佢係被安排到去嗰个位置，但亦都系佢成就咗呢个节目嘅完美。喺每个人嘅心中都有一档节目啊，係能够撑起整一个嘅儿童节嘅回忆氛围嘅。而喺你嘅心中系边一个呢？

啦，我哋嘅深入赛程呢位朋友咧，再次提醒大家吓，咁啊就喺六月二号嘅下昼五点钟可以去抢票咯吓。曹英廉加萧正楠加马国明嘅呢个组合啊，三生有幸演唱会江门站方面，今次选择喺我哋新会呢边开演唱会啦，其实真系啦，相当吸引嘅，好多朋友都睇住佢哋嘅剧长大啊。除了戏路好广，除了演戏好犀利，他们唱功都不差，非常好添。有些甚至是歌手出道的。曹永廉和萧正楠都有不少的专辑内容。所以今次来到我们这边开演唱会，究竟是会演唱一些经典的作品，自己的作品，亦或是这段时间 hit 的作品，有没有机会翻唱我们的流行榜当中排在比较前的位置呢？

经典回忆的作品，我们跟着来 ending 的一首揀了杨千嬅的作品，叫做《心息》。希望你听日同一时间可以继续 keep 住在家电娱乐的节目当中。星岛983期待你的关注。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三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

0: 韩国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的优质项目亮相，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招商成果丰硕。江门依托区位好、底蕴好、基底好、环境好、质态好的5大优势，全面展现乡村闲置资产盘活的投资价值与广阔前景，赢得在场客商、投资机构、媒体代表的广泛关注。5月29日，由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门市投资促进局联合主办的粤科发布江门招投项目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活动现场，江门做投资环境推介，11个来自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优质项目进行了路演。这些项目技术含量高，应用场景明确，落地意愿强烈，获得了多家投资机构的重点关注，全场意向融资规模超12亿元。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

0: 得啦，六月一号星期一啊，咁啊真係好啱喎，即係六月嘅一号又系星期一，咁嚟到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当然节目一开头啦，咁啊先祝愿呢就系、是、各位大小朋友啦，咁啊要即係保持嗰份嘅童心童真啦，咁啊一路同行啊。
1: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欢迎收音机旁嘅各位家长们啦，同埋小朋友们啦，咁啊喺呢一个嘅节日里边咧，可以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啊亦都系呢一个月嘅第一日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就系、是、较即系早两日咧吓，就比较系即系晏昼时分咧就冇咁酷热啦，吓、嗯、出现咗呢一个嘅阴天嘅状态。系嗱，咁啊嚟紧会唔会有雨落咧吓？咁啊，其实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就系多云啦，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温度咧就系介乎于26到33度之间吓，咁啊亦都比早两日咧就降咗2度吓，咁啊西南风2到3级，湿度咧都系60%到90%之间嘅。
0: 嗯，系啊，咁啊的确咧就系落翻少少雨啦，咁啊气温方面咧就稍稍降一降啦，即系冇之前咁翳焗嗰啲感觉咯吓、嗯。不过都要提醒大家啦，就系、是、仍然五间。都比较炎热嘅，特别咧就系呢两日啦，就系、是一啲雷阵雨嘅天气啦。咁3号到4号咧就是、多云间晴天，咁啊会有啲短时嘅阵雨，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咁啊，同时咧就系、是、展望5到7号嘅天气啦，吓咁啊，到时咧就话亦都系要开始高考啦嘛，咁届时就会远多云咯，会有雷阵雨。咁啊，各位嘅考生啦，同埋家长咧亦都要留意天气方面一啲嘅状况啦。咁我哋咧都会及时同大家咧就系、是、播报呢一个天气方面嘅信息啦。咁啊，天气方面转趋唔稳定。咁啊，雷雨天气增多，咁提醒大家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嘅突袭。嗱，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因为藉住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我哋嘅节目内容啦，都围绕好多咧，就系、是、我哋嘅小朋友啦，吓咁啊去开展嘅。咁一阵间翻嚟啦，亦都同大家咧就系、是、关注一下啦，就系六月一号开始啦，一啲嘅新嘅规定啦。咁啊，仲有咧就是、我哋嘅快乐儿童，佢哋有啲乜嘢嘅好去处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关注一下佢哋一啲嘅健康嘅饮食嘅问题嘅。

0: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乐享生活家吓，咁提醒下大家啦，六月一号开始啦，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新规啦，咁亦都系正式啦，就系施行噶啦，开始施行噶啦。嗱，包括啦，就系一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咧，就落实呢一个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啦，咁亦都系六月一号起实施啦。嗱，规定咗咧就系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嘅责任。嗱，外卖平台咧亦都必须要实实在在咁啦，就系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嘅主体责任。咁啊，针对就是一些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的资质要做一个实质性的审查，还有就是监管部门一些数据核验，每六个月这个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去阻断那些虚假失效的资质，就是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的。
3: 嗯，那也都可以保障到我们餐桌上面的食物是那个来源就是安全的。嗯，那除了这个新规之外，还有一个新规也都是在我们六月一号今日开始实施的，就是驾驶人啦吓，咁啊疲劳驾驶嘅一个认定规则。嗱，咁啊有下列情形之一嘅，将会系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咁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钟头未停车休息，或者咧就系停车休息嘅时间咧就系唔够二十分钟噶吓。咁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咧响22点至次日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钟都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是少过20分钟嘅，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钟。嗱，咁啊呢个新规亦都唔涉及咧就系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等呢一啲嘅经营活动，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系要了解清楚我哋一啲嘅新规嘅法律法规吓。
2: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新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啦，咁啊亦都系喺今日开始实施啦。旅客如果发生咧就系无票乘车、持用呢一个嘅变造啊、伪造或者涂改嘅乘车凭证去乘车等等一啲违规乘车行为啊，并且咧就系拒绝补票铁路站车的工作人员，咁亦都将现场就告知呢个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咧就系后续限制购票的一啲措施噶。
3: 咁仲有咧就系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咁亦都系由今日开始施行啦。嗱，咁规定亦都系明确啦，幼儿园系禁止从园外咧就采购散装嘅啲糕点啊、汉堡啊、三文治啊呢啲嘅食品，亦都系禁止咧就系制售呢个冷分类啦。冷加工糕点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生食类嘅食品，以及咧就系四季豆啊、鲜黄花菜啊、野生菇啊、发芽土豆啊呢一啲嘅高风险食物吓。嗱，咁啊原则上咧系唔可以使用一个嘅食品添加剂吓，咁啊确实系需要嘅，必须咧就系要严格控制，并且纳入咧就系日常嘅一个管控重点。
2: 咁仲有啦，就係六月份啦，六月一号今日开始啦，咁亦都係施行呢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嗱，新规首次呢就将呢个数据算法等等啦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咁同时呢特别去细化远程办公啊、跨境协作场景之下嘅保密要求，明确呢就係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流行，作为呢就係一个合理嘅保密措施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5: 快乐的同心同真啊，咁啊呢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咁啊好多嘅同学仔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可以享受佢哋嘅福利假期吓，咁啊睇睇啦，就我哋新会啊吓，咪首辆嘅儿童作品主题公交啦，哇，咁啊藉住呢个嘅国际儿童节嚟临之际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正式启程啊吓，咁啊亦都系为小朋友咧就系、带上咧就话一趟咧就话咁特别嘅。一个咁样嘅公交之旅啦，俾佢哋感受一下咧，就系、一样嘅风光嘅吓。
6: 嗱，咁啊呢一部由深会区上下学校嘅师生布置嘅呢个流动童梦展厅啦吓，咁啊佢咧就化身葵香旅游专线上边嘅一道活跃嘅风景啦吓，咁啊一路咧就系、散播住咧就系、童真嘅活力，点亮城市嘅街巷。嗱咁啊呢一个嘅专线咧，亦都系持续运营到今日六月一号啦吓，咁啊里边咧就系、是。非常之靓啦，好多嘅小朋友上到去咧，亦都系见到一啲嘅展品啦，可以讲得上咧就话爱不释手。嗱、咁啊呢几日嘅早上九点半开始啦吓，咁啊上下学校嘅学子们啦吓，咁喺家长嘅陪同下咧，亦都系兴致勃勃去体验咗呢一趟咧专属嘅个童趣公交。咁啊置身于满满响自己嘅一个创意作品嘅车厢当中啦吓，咁啊细路仔们咧既开心啦又自豪。嗱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吓，咁啊亦都令到大家嘅作品可以走出校园啦，登上公交啦，被更多嘅市民咧就系、观看。嗱咁啊内心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同埋骄傲噶。
5: 系啊，嗱咁啊据了解啦，咁啊呢一部主题公交啦，就系、由深会区交通运输局啦、深会公器联合咗咧，就系、深会区上雅学校啦，共同去打造。咁啊车厢之内咧陈列住丰富多彩嘅儿童原创作品啊，包括咧就系、有一啲嘅手绘画作啦，咁仲有创意编绳啊、立体手工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创作内容啦，都系紧扣住我哋嘅深会金同埋陈皮呢啲本土嘅文化元素，咁同葵香旅游专线嘅文旅氛围咧系相得益彰嘅。
6: 咁啊非常之得意啦吓，咁啊其实呢一趟嘅公交咧途经咧就是、人民会堂啦、龟峰山啦、周恩来总理视察深会图片展、葵博园儿童公园、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梅江农业生态园、深会河工等多个景点。咁啊车厢里边咧亦都系贴心咁样设置咗呢个图文并茂嘅景点嘅一个介绍嘅展板啦吓，并且咧就系、配有景点官方嘅公众号二维码。咁啊，乘客咧就數碼就可以一件解鎖嚇，咁啊每一個景點嘅個詳細介紹，咁啊遊客嘅所玩嘅嗰個攻略嚇，咁啊呢一啲嘅內容，咁啊乘車嘅途中咧，亦都邂逅細路仔們咧就充滿想像力嘅一啲作品啦嚇，咁啊路途咧亦都係變得更加之温馨同埋有趣得意，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紛紛打卡點讚啦嚇，咁啊話呢一趟嘅旅遊咧嚇，咁啊呢一個嘅旅程咧，亦都係一個充滿暖意嘅移動童趣展館啊！
5: 是啊，吓咁啊呢一条专线啦，吓咁啊属于小朋友啦，就系佢哋即系充满住童真啦、梦幻啦，即系我哋见到好多家长朋友佢哋发出嚟啊，粉色系啦、粉红色啊，仲有咧就系、有啲嘅绿色啊，吓咁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颜色嘅搭配，而且咧就系成条专线咧呢个班次嚟讲咧就系、贯穿住咧就系、梁启超故居啦，到华草场我哋嘅儿童公园啊，咁啊足够多嘅站点啦，俾佢哋咧就系、欣赏翻啦，就系我哋呢个嘅城区啊吓，咁啊各条嘅路线啦，咁一啲咧就系主经嘅线路嘅。嗱，咁适逢六一啦，咁啊团队创新去打造呢一个生活首辆嘅儿童作

0: 制高口碑嘅一个新嘅路径噶。
1: 嗯，嗱，咁啊，呢一趟咧满载住童心啦，同埋本土创意嘅一个主题公交啊，咁啊，反响都非常之热烈嘅吓。咁啊，去到即系今日嘅16:30吓，咁啊，即系最后嘅一班车啦吓。咁希望大家，如果你仲未去坐嘅，咪都欢迎广大嘅市民咧，就承担呢一条嘅专线，响移动嘅车厢里边咧，开启一段咧就充满童真嘅六一儿童节之旅啊！

0: 中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

0: 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0: Ready go！
13: Go go go！继续啦，嚟密切关注啦，就是天气方面一啲嘅状况啊，吓嗱，咁啊，台风长尾啦，就是升咗级啦，咁啊，最近我哋广东嘅天气咧，唔系落雨就系暴晒啊，咁啊，的确咧就系好多朋友啊，特别北方嘅朋友仔过到嚟南方咧，就真系有啲咧就系顶唔顺噶，咁啊，感觉到咧就话做乜广东嘅天气咧就系真系同食嘅啫啫煲一样啊，即系热辣辣咁样啊，
14: 嗯，
13: 系咁啊，睇睇近期咧就系呢一个海。海上咧亦都唔平稳嘅，咁今年第六号台风长尾啦，咁啊早系5月31号凌晨啦，就由强热带风暴啦，就系加强为咧就台风级别嘅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要密切关注翻啦佢啲动向啦，咁不过未来咧佢对广东嚟讲咧就暂时冇直接嘅影响嘅。
14: 嗱咁啊，台风长尾咧就靠近嘅时候咧，将会吸走部分嘅水气啦。咁啊，由于低空大气嘅水气条件依然咧就较好，并且咧就有一定嘅唔稳定嘅能量啦。吓，云南啊、广东啊呢一啲嘅地方咧，仍然咧就要防范佢嗰个分散性嘅降雨。嗱咁啊，据广东嘅天气消息咧，未来几日咧吓，咁啊，广东大部分天气都系炎热啦，有雷雨或者阵雨，部分市县咧就雨势较大，雷雨嘅时候局部地区八级左右嘅短。是大风吓，咁希望大家咧都系要出门在外嘅时候咧，记得要了解最新嘅个天气状况。
13: 系啊，嗱，今日啦，韶关南部啦、清远南部啦、河源啦、云浮啊、阳江啊、汕尾以及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嘅市县啊，都系有中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啲大暴雨添嘅。咁有部分啦，咁呢个最高气温啦，珠三角大部分嘅市县啦，去到33到36度嘅。咁而听日周二啦，咁啊呢一个粤北同埋咧就系肇庆方面啦，都系转多云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嘅雷阵雨、大暴雨或者咧就系大雨嘅。咁啊三号6月3号星期三啦，肇庆、清远同埋韶关啦系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咧就会有大雨嘅。咁啊呢个气温方面咧依然都系走高啊，咁都系介乎喺三十。 2到34度之间啦。咁有部分嘅市县啦，咁过两日可能仲会上到37度嘅高温添嘅吓。
14: 嗯，咁由今日开始啦，其实我国咧就已经系全面进入到呢一个汛期当中啦吓。咁南方地区咧就进入主汛期啦吓，防汛嘅形势咧亦都系严峻嘅复杂啦吓。入汛以嚟咧就全国超警河流明显咧就偏多，咁较近五年同期咧就。即係嗰個均值咧，就多咗成五成嘅嚇。嗱咁今年以嚟咧，就全國累計呢一個嘅雨量咧170毫米啦，咁較上年同期咧就偏多5%。所以入汛以嚟啦，全國嘅大江大河啊，汛情咧總體係平穩。有18個省份146條嘅河流咧就發生呢一個超警以上嘅河水，較近五年咧嚇同期嗰個均值咧就偏多五成。咁其中咧就大部分咧就係中小河流。
13: 是啦，嗱，6月3号开始啦，新一轮嘅强降雨嘅过程咧，即将要上线啦。咁雨带咧就集中喺呢个嘅江南一带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要保持关注吓。
15: 哟哟，抓地扫。

大话系大人共通语言，细路讲大话，大人又有怨言。边个发明子弹当人系纸板？国家攻打国家系咪正义嘅示范？佢哋话平等，土地系咪

0: 有冇一个唔使买卖嘅世界？系咪我太过古怪？问题问得太开，点解人一大就习惯晒呢个世界？爱会转态，承诺要靠转界，人越大越自大，个个变到串晒，点解天气调转晒？如果2012真係可以重新开始，咁算唔算？
1: 呢度係乐享生活家，
2: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1: 呢度係我哋嘅城市，
2: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1: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哎，嗱，呢一个嘅六一儿童节啦，咁啊，相信咧，寻日系同前日啦，两日嘅时间已经咧就系唔少家长啦带小朋友咧就系去我哋新会啦，好多嘅宝藏地咧就撩蛙噶啦。嗱，今日啦就系小朋友继续有。

0: 佢哋嘅呢个假期啊嘛，咁啊好多嘅家长啦，亦都系即系抢紧嗱揸紧呢一个机会，咁有好多个宝爸宝妈啦，亦都系特登休日假啦，就系、是、陪下自己嘅呢一个个宝贝嘅。
1: 嗯，嗱咁啊，好似我哋生活儿童公园咁啦吓，咁啊因为呢度占地面积咧就270亩，以呢一个葵乡童梦作为一个主题啦，亦都巧妙咁融合呢一个篮球场啊、网球场啊，同埋咧就系趣味滑梯啊吓，咁啊并且咧就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嘅。游乐空间，咁啊令到小朋友咧嚟到呢度游玩啦吓，咁亦都系好多嘅趣味性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多彩嘅滑梯啦，最后咧就系欢乐闯关呢啲嘅设施咧就错落分布，每个细路仔咧都可以响呢度咧揾到自己专属嘅乐趣。嗱咁啊满园嘅绿意咧亦都环绕啦吓，咁啊带上一啲嘅小朋友嚟呢度咧，可以令到佢开开心心玩一日啊！
0: 是啊，咁啊好多嘅大朋友咁啊翻到嚟新会嘅时候咧，都系感慨啦，即系去到我哋好多呢啲咁样嘅宝藏地啊，溜蛙宝藏地去睇嘅时候咧，都话哎呀，我哋细细个嘅时候都冇咁靓噶，咁啊而家真系好羡慕我哋嗰啲嘅小朋友啦吓，咁啊佢哋有咁多嘅好地方去。嗱、除咗咧就系、是、你讲到嘅呢个新会儿童公园啦，而家真系够大够靓啊，咁啊够小朋友咧就去玩咗一日之外啦。嗱、北园公园啦，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一个绿肺啦哈。北园公园啦，它整个的环境真的很舒适宜人的。周围啦，绿树环绕啦，咁啊，亦都系好适合大家啦，就日常去散步啊、溜蛙啊咁样。咁啊，而且咧，公园里边咧，亦都有个5200平方米嘅儿童乐园啦，吓咁啊，喺嗰度咧，真系俾足小朋友咧，就系佢哋奔跑嬉戏一个空间嘅。咁啊，又近啦，吓咁啊，行两步脚就到啦。咁啊，喺呢一个嘅中轴线嗰度啦，咁啊，俾亲子相伴嘅一个时光啦，吓咁啊，令到佢留低咧就好多难忘嘅回忆噶。
1: 嗯，咁啊，即系虽然。就比起呢一个嘅龟峰山嗰个儿童公园咧，就嗰个面积冇咁大咩？但系咧呢一度胜在咧就系绿树成荫啦吓，咁可以除咗小朋友游玩嘅地方之外，亦都可以有一啲嘅地方咧，俾一啲嘅大人咧就系休息嘅吓。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咪仲有即系近呢一两年啦吓，咁一个嘅网红地方咧就系七星山亲子牧场。嗱咁啊呢度咧就一大片嘅开阔嘅草地啦吓，咁亦都非常之。開闊啦，同埋咧就係鬆軟啦嚇，咁啊同埋呢一度咧，亦都有好多嘅萌寵啦，好似羊駝啊、梅花鹿啊、山羊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小馬等等。嗱咁啊呢一度咧，除咗係有一啲嘅寵物之外咧，咁啊仲有呢一個嘅親子牧場嘅一個山頂咖啡啦，嚇咁啊呢度咧亦都有小豬賽跑啊、山羊巡遊啊一啲嘅咁樣嘅表演，仲有咧就係梅花鹿互動啦，咁啊兔仔屋啦，嚇咁啊捉豬仔啦嚇。咁啊，仲有咧就系淘金体验嘅呢一啲嘅小项目，咁啊，所以细路仔咧可以系近距离咁样去投喂一啲可爱得意嘅小动物啦，喺牧场里边咧亦都可以系自由自在咁样嬉戏，沉浸式咁样去感受田园嘅乐趣吓，咁啊，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咧享受呢一个悠然嘅亲子时光。
0: 嗯，除咗咧就系呢个萌宠啊之外啦，嗱，仲有咧就话小鸟天堂啦，咁啊嚟到小鸟天堂嘅话咧就可以打卡下课本里边。嘅经典景致啦，乜特别咧就系搭住船啦，就系穿行万亩水上榕林啊，去一睹啦一个独木成林嘅自然景观。嗱，群鸟翩飞啦，咁啊仲有明星清脆，咁啊喺赏景游玩之间啦，咁啊可以咧就系去认识湿地啦，了解鸟类嘅知识，咁啊令到大自然咧就变成生动有趣嘅一个嘅课外户外嘅一个嘅课堂啊，咁啊真系一山一水一静一动，咁啊自然风光同埋呢个嘅趣味体验兼备，亲子出游不容错过嘅一个打卡之地啊！
1: 嗯，咁啊，当地人必去嘅地方咧，咁啊，嚟到新会游玩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小鸟天堂吓。咁啊，呢一度亦都系我哋新会嘅一个即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景点之一。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可以中意玩水嘅小朋友咧，可以去到双水嘅呢一个巴贝高啊，呢一个嘅B B 亲子乐园、亲水乐园吓。咁啊，好多玩水嘅设施咧，咁啊，亦都令到。 小朋友咧可以係響度咧，就係可以進行消暑啦嚇，咁可以咧就係降温啦嚇。仲有角色嘅一個淺水區嘅滑道啦嚇，咁誒嬉水專區咧，亦都係為小朋友咧就係打造啦。咁啊，仲有泡泡池啊，咁啊趣味水槍區啦，咁啊亦都非常之熱鬧嚇。咁啊，滿場都係歡聲笑語。嗱，咁啊剩下嘅一個快樂咧，咁啊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就係遊玩嘅。
0: 係啊，嗱，其實咧就係夏季啊，玩水嘅地方真係好。

0: 咁除咗双水嘅呢、这个亲水乐园之外啦，咁仲有古兜嘅阳光沙滩水上乐园啦，同样啦都系好正嘅，因为呢度咧可以畅游25度以下嘅山泉活水啦，沙滩冲浪啦，亲子乐园仲有网红戏舞大滑梯，仲有呢个加特林水枪啦，咁玩玩呢个泼水大战啊，咁承包全家人嘅夏日清凉啊，嗱既可以体验下咧就系、是、动感刺激一啲水上项目啦，亦都可以咧。就是漫步下沙滩啦，欣赏下山林风光，哇！避暑真系一流噶。
1: 咁啊，亦都可以去到龙泉嘅沙滩泳场啦，呢度咧亦都可以游玩啦吓。去到呢度咧，因为呢度系属于一个沙滩泳场吓，咁啊，所以咧你见到呢一度咧非常之碧绿啦吓，而且嗰度嘅山泉水咧度，特别系而家咁样嘅烈日咧，一浸落去，哇，相当之清凉吓。抬头咧就系呢一个嘅青山白云啦吓，咁可以令到你嚟到呢一度咧系感受到心旷神怡。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泳场嘅旁边咧仲设有呢一个嘅休闲沙滩，咁啊各式嘅喷泉造型咧亦都非常之趣致啦吓，咁啊玩乐嘅设施咧亦都琳琅。满目吓，咁啊亦都适合全家人咧嚟到呢一度咧就一齐放松嘅。
0: 中意露营嘅朋友啦吓，咁啊就推荐你咧就去到我哋嘅大澳方面啦。嗱，澳岛啦就真系有几大嘅公园啦，值得大家咧就系、是、去嗰度漫步下水岸风光啊，欣赏下生态美景啊，感受下呢个露营野趣。嗱，呢个澳岛湿地公园啦，咁亦都系大澳三大嘅碧道公园当中最南端嘅，占地77.8亩。咁啊，经过咗呢个系统。性嘅生态修复同埋景观打造啦，面貌咧就焕然一新。记得咧要登上呢个观鸟楼啊，吓咁啊高台临水啦，吓咁啊栈道错落有致，咁啊睇下咧就系、是、哇呢一、这个嘅湿地嘅美景。嗱，咁啊中段咧就有呢个敖岛叠翠公园啦，咁啊嗰边咧就真系好舒服好正嘅吓，咁啊亦都系喺呢个碧道嘅东堤岸嘅中部下方嗰度。咁啊而且咧喺呢一个嘅叠翠公园嗰度咧就系、是、有十几辆特色嘅房车啦，又或者你自己可以开啲房车去嗰度啊，去露营，咁啊都非常之宁静嘅吓，咁啊层林叠翠，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独占鳌头公园啦，就系喺呢个嘅碧道嘅最北边嘅位置嘅，咁啊嗰边咧就有好多嘅儿童活乐设施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哇日落时分喺呢一边咧就系睇翻下呢个好正嘅啊，咁啊。日落美景啊，咁啊，以及咧就话睇翻呢个夕阳同晚霞啦，江景咧就系、是、一览无遗啊，咁啊，所以咧都系真系好多个好去处介绍俾大家噶吓。
1: 冇错啦，咁啊，欢乐嘅即系呢一啲旅游线路啦吓，咁亦都值得带上你嘅小朋友咧一齐去游玩吓，咁啊，如果错过咗呢一个六一都唔紧要噶，因为仲有星期六、星期一嚟紧，仲有个暑假，所以大家慢慢安排，慢慢欣赏。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2: 快乐嘅秘诀系
5: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2: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4: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2: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尾声部分啦，咁啊都系同大家关注下咧，就系呢一个嘅食品安全问题啦。咁啊日前咧就系央视嘅呢个东方时空嘅栏目咧，有曝光咗咧，就一个果汁嘅标签乱象嘅。咁其中咧提及咗一个零食品牌巧祥奶啊，你头先都话未买过，好在啫，系咪？我都好少买呢啲咁样嘅，即系咁啊果汁啊，咁啊涵盖咗啲咩葡萄汁啊、橙汁啊、苹果汁呢啲品类。嗱，咁呢一个嘅产品嘅外包装咧，佢系醒目标注咗系100%果汁，同埋咧就系呢个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咁但系佢个配料表嘅首位咧，咁第二位咧就系水同埋浓缩果汁。嗱，标签信息咧同实际嘅成分咧就系不符嘅。
6: 咁啊，所以咧就报道咗之后咧，呢一个品牌嘅涉事产品咧，已经咧就系全部下架。咁啊，所以即系同各位嘅消费者们咧，就系提醒一句啦。咁啊，当你去购买呢一啲嘅饮料。

0: 嘅时候咧，记得要睇清楚佢嗰个配料表，咁、嗯、啊符唔符合我哋即系正常人嘅嗰个健康嘅需求吓，咁啊大家亦都要对标一下。
1: 系啊，有时是我哋消费者咧，就系对于好多嗰啲产品啊吓，咁啊一下唔留神咧，你知啦，嗰啲又要整多嗰啲咁啊，嗰啲即系话易错字啊，又或者相近字啊咁样，即系话又冒用咗嗰啲咁样嘅大嘅品牌咁，或者对于自己平时咧就买开嗰啲咁样嘅。口味嘅嗰啲飲品啦嚇，咁一下唔留神咧，睇下咧就可能買錯啊咁樣啊，咁啊，所以大家選購呢啲飲品嘅時候咧，就真係唔好話即係齋係睇所謂嘅嗰啲宣傳嘅噱頭咯，真係要認認真真咁仔細咁睇好個包裝嘅標籤啊、配料表啊，咁仲有嗰啲咁含量嘅成分啊咁樣咯嚇，咁啊以免咧就係上當受騙嘅。
0: 係啦，咁啊可以即係希望大家就理性消費嚇，咁啊健康飲用。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就。再见，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日前，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餐饮行业开办审批多头跑、材料繁、耗时长等堵点难点问题，我市已全面推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实现开办餐饮店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站办结，全力推动审批提速，为经营主体减负，激发餐饮行业创业活力。截至目前，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已覆盖江门全域，系统运行平稳有序，累计服务餐饮商户超550家，切实惠及广大餐饮创业者。为配合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卫生保障工作，为高考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5月28日至6月9日，新会区人民医院对前来就诊的高考考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实行诊疗、检查、缴费等优先医疗服务。新会区人民医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与饮食，考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暴饮暴食，减少身体不适情况发生。近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对外官宣，省内分时绿电交易机制正式投入运行。此次落地的全新交易模式，实现了绿色电力小时级精准匹配、全链条可溯源，为广东广大外贸企业满足国际绿色贸易准入规则提供了精细化、可核验的制度支撑。6月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评测迈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相关标准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具身智能的能力评估提供了统一的度量依据，也建立起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7: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6: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啊。但是就并不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的、哦。
7: 是吗、
6: 啊、就从近几年来的研究数据来看，就并没有什么单一的因素呢就影响、啊、避免骨质疏松的出现。另外呢，晒太阳都有它的害处的。紫外线呢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嘛。是、哦、长期积累的紫外线照射呢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衰老。那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呢亦都冇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嘅膳食补充办公室呢就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呢就晒2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呢就晒5到30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呢，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㗎。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9: 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走进生活的高地街，讲下呢条街的传说故事。大家又知唔知高地街是点嚟嘅呢？嗱，身为背山面海，最初的民居多数咧都是依傍在虎江山、西山、象山、马山下兴建起身嘅。后屘人口逐渐增多，于是就延向海边发展，有好多街巷名亦都可以由此印证。咁高地街原名咧就咪叫高地街嘅，佢原名系叫做高地街，因为佢喺象山之下，地势又较高，因而得名。咁喺清朝道光21年，正系公元嘅1840年，当时嘅知县林升章修葺新会院寺嗰阵时，喺建寺呢个项目下面，亦都沿用咗高地街呢个名。

0: 后屘先改称为高第街呢一个美名。点解会用呢个名咧？有人就觉得可能系受广州高第街影响，因为广州嘅高第街讲嘅就系因为歌树富商云集，高门宅地林立，因而得名。但高第街取高中科举、高门府第之寓意。咁高地街又系几时改称为高第街嘅呢？大约咧喺同治、光绪年间，就将呢个地名彻彻底底咁样定为高第街啦。嗱，各位，今期嘅新会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有趣嘅传说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4: 诶，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翻积水咋？
1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2: 吓、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下风的轻狂，
1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9: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5: 查多

0: 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

0: 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港呢個位置啦，依家往蓬我區方向嘅車道啦，亦都係多車起身㗎。咁經過呢邊嘅時候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往東口方向嘅車流量都非常之大。現時啦，多車嘅位置仲有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亦都迎嚟一個繁忙嘅時間段。睇到現時啦。凤凰酒店对开的路口位这里呢也都是着到一个繁忙的时间段，稍时间需要走这边路的朋友就要多加留意我走车速了。再看看我们城区其他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说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日前，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餐饮行业开办审批多头跑、材料繁、耗时长等堵点难点问题，我市已全面推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0: 一线开办餐饮店，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站办结，全力推动审批提速，为经营主体减负，激发餐饮行业创业活力。截至目前，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已覆盖江门全域，系统运行平稳有序，累计服务餐饮商户超550家，切实惠及广大餐饮创业者。为配合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卫生保障工作，为高考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5月28日至6月9日，新会区人民医院对前来就诊的高考考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实行诊疗、检查、缴费等优先医疗服务。新会区人民医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与饮食，考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暴饮暴食，减少身体不适情况发生。近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对外官宣，省内分时绿电交易机制正式投入运行。此次落地的全新交易模式，实现了绿色电力小时级精准匹配、全链条可溯源，为广东广大外贸企业满足国际绿色贸易准入规则提供了精细化可核验的制度支撑。6月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评测迈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相关标准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具身智能的能力评估提供了统一的度量依据，也建立起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深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吹两到三级嘅西南风，湿度系60%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间晴，有短时嘅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啦3号到4号多云间晴，有短时嘅阵雨，午间比较炎热。咁展望咧5号到8号系雷雨频繁噶，咁最近天气转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大家就要注意防御雷电、大风同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目前咧，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中，大家亦都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嘅工作。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4: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5: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那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 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呢

0: 一定要记得清楚。
1: 好嘅，喺度咧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噃。
0: 系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区方向的车道是比较多车噶。途经呢边的时候啦，各位要注意一下啦，就是华侨中学对开的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咧，车流量都大嘅。再咧就是港仔大道西金沙对开的位置，依家双方向的车道都多车。咁再咧就是汇城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咧，稍微会繁忙一啲嘅。咁啊，经过呢个路行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呢度咧，都系多车路段啦。需要经过呢度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咧，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耐心啲。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一直以来，伍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8: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就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入边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哋坚持把用户嘅需求当作一个创新嘅目标，

0: 欣產嘅一個痛點，作為研究一個方向，堅持去鑽研，一步步去積累，我哋就有相關一個成果啦。
1: 帶住咁樣嘅信念，吳金尚同團隊不斷取得技術上嘅突破。
0: 咁多年嚟咧，我帶領團隊先後研發過直線模組、微型導軌、弧形導軌等多個公司嘅核心嘅一個產品，研製導軌熱處理、鑽孔、效直效扭等專用嘅設備，增強了我哋公司嘅一個核心競爭力。呢個成績咧並唔係我一個人嘅，咁係當然係團隊並肩作戰、日夜攻堅嘅一個結果。
1: 對於未來，吳金尚希望繼續用自己嘅實際行動，為企業發展壯大作出突出貢獻，注入強勁嘅新動力。
0: 做事先做人啊，技術要靠匠心啊，只有腳踏實地、精益求精，才能夠走得更穩、走得更遠。未來呢，我就會繼續帶領團隊堅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斷去攻克關鍵技術，為公司的高質量發展、為行業的發展貢獻自己更多的力量。
1: 吳金尚用16年的時間詮釋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內涵，行專一行。多謝你聆聽勞動精神職工最強故事，與君共勉，行專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那我们本地有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这种情况的企业？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6: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城市多面睇。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全世界个工作周啦。不过咧，对于部分朋友嚟讲，今日系假期吓，咁啊喺度，你都祝所有咁多嘅大朋友、小朋友都儿童节快乐。我相信好多大朋友咧都趁啦，即系以个节日吓咁啊，感受咗一番童真同埋呢一个乐趣吓。因为最近咧就发觉，因为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我哋生活呢边咧有好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地系举办咗一啲丰富多彩嘅节庆嘅活动吓。咁所以好多大人咧带住小朋友去参加呢啲活动嘅时候咧，自己又玩埋一堆吓，咁啊大家都收获咗开心啦。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去聚焦一下啦，喺最近啊吓，我哋生活呢边咧有边一啲啊呢个六一儿童节嘅一啲节庆活动嘅。嗱，咁啊首先要讲下呢一场活动啦，因为婷婷都有去参与其中啊吓，咁啊睇到咧就系话哇现场好热闹，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啊吓。5月30号啊，生活区庆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吓，其巾帼优品展喺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嘅。咁今次活动咧就由生活区妇女联合会啦、生活区教育局、生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吓办公室方面联合主办嘅。咁啊活动咧以创新服务推介、文艺汇演、优品展示、游戏市集等等多元形式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嘅祝福，为儿童友好院区建设注入温暖的动能。系啊，咁啊，活动现场啦，就系可以讲话精彩纷呈噶吓，咁啊，其中咧就系妇女儿童数字化服务项目啦，亦都喺活动上边咧全新亮相噶，备受关注嘅数字宣讲员葵姐姐啦就正式发布，咁呢个咧就系区妇联啦为服务妇女儿童量身打造嘅数字化新载体，以全新嘅形式咧架起妇联组织同埋妇女儿童家庭之间嘅沟通桥梁。咁葵姐姐咧系一个数字人嚟噶吓，咁啊喺呢一个生活妇联微信公众号同埋频号上面会上线嘅，咁重点咧会开展妇女儿童政策宣讲啦，同埋啦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普及，以及咧就系乡村振兴巾帼故事讲述，咁令到妇联服务更便捷、更贴近我哋群众啊。嗱，咁睇翻啦，2026年生活区小小家风讲解员比赛啦，喺当日亦都同步启动噶，咁啊赛事咧就系以学启超家教。全优良家风，我的家风故事，绿色生活我当家为主题，咁面向全区各中小学发起咗报名征集，咁以少年之声传递家风美德，以同心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啊！咁喺当日嘅活动当中咧，亦都有一个好精彩嘅文艺汇演环节啊！咁充分展现咗我哋生活少年儿童啦，昂扬向上嘅精神风貌。咁中国舞舒简灵动优美，咁小朋友轻盈嘅舞姿啦，亦都尽显童真活力啊！仲有朗诵好家风系最好的老师，咁亦都让优良家风浸润人心。

0: 仲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主题绘本剧吓，《生命者好家伙》啊，呢个剧咧非常之生动同埋有趣啊。咁以沉浸式嘅表演咧，将自我保护知识啦、法治安全理念系传递俾每一个小朋友。再咧就系葵乐童声合唱团带嚟咗《陪我看日出》、《将友好传递》等等呢啲歌曲，用嘹亮嘅歌声唱响儿童友好嘅主旋律啊！嗱，咁作为今次活动嘅重要板块啦，咁由我哋生活区妇联啊携手全区30位巾帼创业者共同打造嘅特色展示平台“葵姐姐巾帼优品展”系同步揭幕噶，并且咧喺现场咧设展啊亮相嘅。咁啊呢个展品咧就涵盖本土特色嘅农产品啦、实用生活用品等等多元嘅品类。咁每一件好物啦都凝聚住生活女性嘅匠心智慧啊！咁亦都系我哋生活他力量创新创业成果嘅生动展示。咁展区现场人气高涨。不少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就在这里挑选一些的优品，质优价美的这个优品既满足了亲子家庭的消费需求，也都进一步是调动了本地的消费活力。另外活动还设置有一些游戏的市集，融合了10多个趣味的游戏和普法宣传摊位，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知识，无人机足球体验，手绘风筝，免费视力检测，口腔健康宣传，自然教育体验等多元的项目亦都在现场就是设摊的，将知识普及和这个趣味体验紧密结合，真正实现就是玩中学，学中乐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同學仔就話啦，體驗咗無人機足球項目啊，覺得好刺激，好好玩嚇，仲有收到咗呢個小禮品。咁亦都有同學仔喺現場就參加咗一個嘅攤位嘅比武啊，係咩比武呢？就係獨角仙比武遊戲啊。咁佢講到可以近距離咁樣去觀察小昆蟲嚇，仲可以學到好多啦，同昆蟲有關嘅知識，覺得好有意義啊！的确，呢啲活动应该多啲搞，可以等小朋友喺体验当中收获快乐之余，亦都可以增长见识噶吓。嗱，咁啊，同样喺5月30号啦，由生活区民政局主办嘅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就喺时代 ITC 举行嘅。咁呢个活动就通过舞台展演啦、公益捐赠同埋趣味游园等等多元嘅形式，将党同政府嘅关怀送到小朋友身边。咁喺都系上午10点啦，咁活动喺舞蹈主角当中拉开帷幕啊。舞台上边小朋友系轮番带嚟咗舞蹈、歌唱、武术、器乐演奏等等精彩嘅节目，亦都展现咗啦我哋新时代少年嘅朝气蓬勃。而舞台下边就有18个特色嘅游园摊位同步开放啊。咁呢啲摊位涵盖有未成年人嘅保护政策宣传啦、心理关爱啦、非遗体验啦、趣味游戏等等嘅内容，吸引小朋友同家长都踊跃参加。咁喺现场亦都有一名嘅小朋友啦，用自己嘅零用钱喺呢个慈善超市嘅摊位入边就系挑选玩具。咁佢亦都同我哋记者分享咗一啲心情话：
1: 今天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了这个玩具，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是啊，咁啊，用自己嘅零用钱去做呢个慈善公益，的确咧系好有意义啊！因为喺活动现场啦，同步开展咗微心愿、爱心圆梦对接仪式啊！咁啊，据讲咧，活动前期啦，生活区民政局咧就面向全区困难儿童征集咗58个微心愿，目前咧已经有36个被党员爱心漂流队、爱心企业以及热心人士认领啦。咁爱心代表现场将心愿物资就移交俾各镇代表。咁呢啲满载关爱嘅礼物将会逐一送到小朋友屋企。咁主办方仲为爱心单位同埋个人颁发咗感谢状。咁其中我哋江门市汇穗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谭杰珍就话啦，咁佢哋公司将会系尽公司嘅力量，帮助更多有需要嘅小朋友。近年来我们生活区持续是织物儿童关爱保护网，不断地完善三级巡防的制度。我们生活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下一步将会是持续地去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服务形式，用心用情去守护全区少年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是啊，咁呢个献爱心嘅活动就一波接住一波嘅。咁其实喺5月29号下午啦，汇城红卫小学教育集团亦都举行咗一场个活动，同心向美，艺起成长，庆61儿童节暨骏峰会豪庭爱心捐赠仪式。咁佢哋全校嘅师生同埋爱心嘉宾亦都齐聚一堂，喺艺术同埋公益嘅交融当中，共庆61国际儿童节。咁喺活动当中，爱心企业骏峰会豪庭就向学校

0: 捐赠了860套爱心台灯，咁啊助力改善佢哋办学条件。咁校方代表啦，咁啊捐赠方代表啦，亦都分别啦就系分享咗自己嘅一啲嘅心得啦、体会啦，咁啊学生代表亦都系致谢噶。咁睇翻骏丰汇豪庭企业负责人咁啊周小姐亦都讲到咧，希望通过捐赠啦，为小朋友咧创造更舒适嘅学习环境，鼓励佢哋心怀梦想茁壮成长。咁佢讲到啦，企业咧始终会秉持回顾喺社会嘅初心，关注基础教育发展，未来将会继续支持公益事业嘅。咁仪式过后啦，咁啊六一文艺汇演亦都精彩启幕啊！咁啊喺呢个嘅表演当中提到有舞蹈啦，有合唱啦，课本剧、经典诵读等等精彩嘅节目咧，系轮番上阵，精彩纷呈啊！咁亦都充分展现咗啦，红卫学子朝气蓬勃嘅精神风貌同埋良好嘅美育素养啊！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爱心会人关心心会事，
1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3: 新一面。
0: 好嘅，咪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吓，咁啊啱先都讲到啦，呢一个六一啦就真系非常之好玩，因为好多一啲精彩嘅节庆活动啦吓，的确啦就呢日嚟啦，我哋生活各学校啦、幼儿园啦，亦都有开展到形式多样嘅节庆活动噶，咁可以讲话喺我哋嘅校园入边啦、操场上边啦、同埋课室入边啦，都洋溢住啦欢声笑语。嗱，比如啦就系去到我哋深会区机关幼儿园啦吓，咁入边啦欢呼声、惊叹声系此起彼伏噶。因为呢度咧举行咗一场咧以野趣、探趣、童趣为主题嘅六一亲子生态科技节嘅活动，咁啊入边有汽水狂欢啦、城堡酷跑啦、巧手工匠吓、粤剧表演、探秘自然、童趣马拉松等等吓十几个活动吓，非常之精彩。嗱，今次活动咧就积极响应啦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吓，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号召啊，咁啊倡导小朋友啦暂时放低电子产品啊，咁啊。走进真实的自然和生活，在父母的陪伴当中收获最纯粹的快乐。下面来听一下，就是我们深会区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小贤是怎么说的。
14: 玩了科技游戏，还有我

0: 拿了很多种子还有树叶让来玩。
1: 嗯，咁啊呢位小贤朋友就玩得不亦乐乎啊吓，咁啊亦都有一位朋友话啦，儿童节我希望啦同爸爸妈妈出去玩啦，咁亦都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啊。嗯，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啦，生活实验幼儿园啦、啊、同样都系好热闹噶吓，咁啊欢快嘅音乐啦回荡喺成个校园当中。嗱喺呢一个小圣诗打鼓区啊，咁啊几个小朋友咧戴住嗰个好得意嘅系小圣诗头啦吓，啊呢、這个嘅鼓声伴住佢哋自乱嘅欢呼。升下咁啊！呢一个小朋友亦都系玩得非常之开心啊！咁仲有呢个耳环花创意工坊入边啦，咁啊佢哋都好认真咁将啲花瓣同埋树叶啦喺布上面进行一个创意拓印啦。仲有咧就系拯救彩球区，咁佢哋咧亦都系通过行平衡木啦，然后再瞄准，再掟出嗰个嘅波波啦。咁然后咧大家都会为佢哋打气啦，同埋咧就系鼓励佢哋啦，咁所以嗰个欢呼声咧亦都系此起彼伏噶吓。咁啊，下边嚟听下啦，生活实验幼儿园嘅小朋友小君系点讲嘅？
0: 我今天玩了拯救彩球，因为我觉得走过平衡木，把彩球扔到圈圈里，既好玩又有挑战性。
2: 我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还有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唱歌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1: 系啊，咁啊，正如呢位小朋友小童所讲嘅咁样，最紧要可以同好朋友一齐玩啊嘛，吓咁啊，更加特别嘅系咧，呢啲游戏项目咧，其实全部咧都系由佢哋自己去投票决定噶，系真正实现咗我的节日我做主吓，唔单止咁样啦，咁实验幼儿园咧仲举行咗六一美食会投票活动，咁等小朋友啦拣出自己心中最中意嘅美食，咁啊从游戏到美食，每一个环节咧都充满咗小朋友嘅参与同埋期待，吓快乐嘅味道咧亦都系弥漫喺校园每一。个角落啊，系啊，除咗幼儿园，仲有我哋嘅小学吓，咁好似我哋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咧，就举办咗六一文艺汇演啦。咁喺舞台上边咧，活力四射嘅集体舞啊，动听嘅合唱节目，雅致嘅钢琴独奏啊，等等呢啲表演节目咧，亦都精彩纷呈。咁下边咧嚟听下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嘅学生小兴同埋小南系点讲嘅。
3: 非常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参加表演，就是感谢学校给我们这样一个舞台表演我们的才艺。坚持排练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特别的自豪。
1: 系啊，咁啊，仲有一位同学啊，子飞就话啦，咁啊，能够企喺舞台上边啦，去投入表演啦，感觉真系好好啊！因为咧，表演完之后啦，吓满满嘅成就感。嗱，咁啊，台下睇表演嘅同学啦，吓亦都攞住好多啲打气嘅小道具啊，吓咁啊，跟住呢一个嘅演出啦，一齐咧就系开心咁去欢呼啦，吓咁所以咧成个节日啦，那个氛围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吓。咁仲有咧就系东区学校啊，咁最近啦，佢哋都举行咗一场别开生面嘅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咁啊，我哋深会公安分局嘅民警咧，就去到学校入边化身安全导师，以游戏互动啦、实景展示、趣味讲解等等嘅形式，将禁毒、交通反诈等等呢啲安全知识啦，送到小朋友身边，咁令到啦安全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童心啊。咁活动现场咧有四大主题嘅摊位啦，咁啊整齐排列开嚟啦，咁啊串连成一条趣味。十足嘅安全闯关街，咁啊喺慧眼识读小卫士嘅摊位入边啦，我哋嘅民警叔叔啊就手持仿真毒品模型啦，详细咁去讲解，咁啊揭开呢啲伪装成薯片、奶茶等等嘅新型毒品真面目，咁现场亦都系传授识别嘅技巧，提醒我哋一啲同学仔要提高警惕，远离诱惑。咁啊有一位同学叫做叶芝就话啦，咁原来咧毒品咧系识得变身噶，佢会伪装成零食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咁所以佢亦都话通过呢个活动啦，会将呢、這个禁毒嘅知识啦记喺心入边，而且亦都会同朋友啦、屋企人去科普一齐去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啊！嗱，咁啊，亦都喺呢个交通标识速配对嘅游戏区入边啦，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啊！非常之踊跃吓，快速咁去抢答。咁喺呢个嘅比拼当中啦，咁大家亦都系熟悉咗各类嘅交通标志啦，咁令到啦安全出行吓，同埋文明出行嘅理念入心入脑啊。咁下边嚟听下啦，新会东区学校个学生小杨系点讲噶？
0: 交通

0: 标时，速配对是我最喜欢的游戏环节。从中，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交通标志的知识以及很多道理。
1: 嗯，咁啊，仲有一个区域叫做反诈视力表啊，都好得意吓，咁吸引咗好多学生吓、同学就喺呢度咧认真咁去参与呢一个嘅互动啦，咁轻松咁掌握咗一啲防诈要点吓、提升咗佢哋识诈防诈能力。咁仲有咧就有一个环节叫做赶鸭进笼啊，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啦，强化咗呢个规则嘅意识啦吓、感受到安全同埋秩序嘅重要性。咁啊整个活动啦，形式新颖吓，内容丰富。好多同学啦，可以喺玩入边学到一啲嘅知识啦，喺学入边啦就谨记一啲嘅安全嘅意识。咁啊，而且啦，咁啊，亦都领取咗精美嘅礼品包，可以讲话系收获咗知识同埋快乐啊，双重嘅惊喜啊！嗱，今次活动咧就以游戏化、沉浸式同埋互动式嘅方式啦，将安全知识送到一啲同学身边吓，咁既丰富咗佢哋嘅校园文化生活啦，营造咗开心温馨嘅六一节日氛围，又为佢哋嘅成长筑牢咗安全防线。咁啊，等小朋友可以在欢声笑语当中收获一份特别的平安礼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首先睇到係牛雕江呢個位置，咁依家呢度啦，周邊嘅路段嘅車亦都唔少嘅，特別往蘋果區方向嘅車道，各位要留意一下。另外咧就見到呢個振興三路，咁依家咧就喺呢一個卓大廈對開嘅路段啦，咁啊依家呢度咧都係繁忙噶。除此之外咧，新會大道中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嚇，從呢一個耀興花園一路過嚟啦，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好大，行車密集，要注意控制好車速。另外亦都有提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这个位置见到车流量都增加了不少。另外亦都有提到我哋的永贵酒楼对出的这个新会大道西往汇城方向的车流亦都是比较之密集一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睇返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我哋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簡報。
4: 各位聽眾，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日前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餐饮行业开办审批多头跑、材料繁、耗时长等堵点难点问题，我市已全面推广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实现开办餐饮店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站办结，全力推动审批提速，为经营主体减负，激发餐饮行业创业活力。截至目前，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已覆盖江门全。

0: 域，系统运行平稳有序，累计服务餐饮商户超550家，切实惠及广大餐饮创业者。为配合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卫生保障工作，为高考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5月28日至6月9日，新会区人民医院对前来就诊的高考考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实行诊疗、检查、缴费等优先医疗服务。新会区人民医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与饮食，考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暴饮暴食，减少身体不适情况发生。近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对外官宣，省内分时绿电交易机制正式投入运行。此次落地的全新交易模式，实现了绿色电力小时级精准匹配、全链条可溯源，为广东广大外贸企业满足国际绿色贸易准入规则提供了精细化、可核验的制度支撑。6月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评测迈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相关标准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具身智能的能力评估提供了统一的度量依据，也建立起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6: 我哋可以通过呢几种嘅迹象去判断嘅。溺水儿童嘅头可能前倾，头响水中，嘴响水面，睇起身唔似溺水，只系响度发呆。但系如果对询问冇反应，就需要立即施出援手。细路仔嬉水会发出好多声音，一旦安静冇声嘅话咧，就要警惕啦。
4: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啦，再睇睇去关注一下啦，最近咧一啲需要系提醒大家嘅事情啊，因为咧就我知道呢个假期啦，都有好多嘅景区景点啦、酒店啦，都会推出一啲嘅优惠，咁所以咧好多家长都带小朋友啦，就系去打卡啦吓，咁去玩下啦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啦，喺去玩之前咧都会做下攻略咁样嘅，系咪？咁啊，佢会喺各大嘅啲短视频平台啊，或者小某书上面去做一啲嘅即系资料嘅搜索吓。咁最近咧就我哋梁启超故居方面咧就接到有游客嘅反映啊，就话咧喺小红书嘅社交平台上面咧，人啊就嗰个账号啊系发布并且系售卖印有梁启超故居元素以及信息嘅纪念票咁样吓。咁啊，但系对呢样嘢嘅话咧，警区方面咧就系高度重视，并且系立即展开核查噶。咁核查之后啦，咁佢哋都系发表咗呢、这个有关情况嘅声明吓。第一个咧就系话吓，梁启超故居啦就系免费参观嘅景区吓，系需要咧就凭纸质门票入场。咁啊，入场票发放方式咧就系话散客嘅话咧系日常免网上预约吓，咁游客去到景区现场嘅话咧就可以系有序咁去取票入馆啦。咁啊，法定嘅节假日期间啦。就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的。咁现场啦，凭预约嘅信息啦，去兑换一个紫色嘅门票进馆。咁第二个咧就系团队吓，咁啊团队方面咧，至少系提前一日电话预约，咁由带队人啦统一系攞到呢一个紫色嘅门票啊，全体咧就凭呢个紫色嘅门票进馆。咁游客啦进馆嘅时候啦，所持嘅门票啦都系一个进馆参观嘅凭证。咁啊入去之后咧，需要系将门票啦交翻去俾我哋嘅工作人员。咁最后咧就系话梁启超故居咧从来系冇授权任何个人或者非官方机构去销售、赠送或者以任何形式去发行带有梁启超故居元素嘅自制门票或者系纪念票吓。咁啊记得啦。咁网上嗰啲所售嘅纪念票咧，系个人未经许可擅自去使用梁启超故居嘅名称、地址、标识等等嘅核心元素制作而成嘅。咁呢个行为咧已经系涉嫌咗侵犯梁启超故居嘅著作权，而且咧对公众系产生咗误导。咁警区方面咧已经第一时间咧联系相关嘅售卖方，咁啊要求咧佢哋系立即咧停止销售噶。嗱，咁喺度啦，我哋景区方面咧系特别提醒啊，咁请广大嘅市民游客啊，千祈唔好轻信或者系购买呢一类非官方渠道流通嘅门票、纪念票等等嘅物品，咁啊拒绝啦非官方侵权自制产品，咁啊以免咧造成不必要嘅经济损失或者系个人信息泄露。咁景区所有官方信息及活动啦，均以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梁启超故居咁啊，同埋咧就系新会梁启超故居嘅发布为准啦吓，咁啊记住啦吓，你喺网络上边啲咩短视频平台啊，咩小某书平台啊，睇到嗰啲所谓嘅纪念票吓，都唔系我哋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入边啦所发行嘅吓，咁佢系唔合法噶，咁啊总之大家咧就唔好去购买呢一类嘅所谓嘅门票或者纪念票啦。以免咧会造成不必要嘅经济损失同埋咧个人嘅信息泄露啊！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打假工作咧，一直都在路上噶吓。咁最近咧，我哋咧就市场监管局方面咧就发布咗一个征集嘅活动吓，咁啊系公开征集一啲违法嘅线索，咁为深入去整治我哋嘅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陶瓷等等呢啲传统工艺市场突出嘅问题吓。依法咁去严厉打击呢个假证书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等呢啲违法违规行为，咁啊规范我哋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嘅诚信，保障我哋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咁啊，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啦，

0: 咁啊，公安部嘅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公开征集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等呢啲违法违规线索。咁啊，征集范围方面咧，第一个就系违法对象咯。咁啊，违法线索征集对象咧就包括大不限于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陶瓷等等呢啲传统工艺市场嘅检验检测、检验鉴定报告及证书。咁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咧涉及到以下主体吓：伪造、变造、冒用、买卖检测报告嘅单位、窝点同个人。吓，仲有咧就系利用检测报告进行虚假营销、欺骗消费者嘅生产经营者，以及咧就系网络交易平台上面嘅相关经营者，以及咧就系违规出具呢个检测报告嘅检验检测机构。咁第二个咧就系违法行为吓，咁啊主要咧就系包括四个方面嘅。第一个咧就系生产经营者吓及社会中介伪造、变造、冒用、买卖检测报告或兽医吓，同埋咧勾结检验检测机构出具嘅吓虚假检测报告。咁以及咧就系生产经营者使用、展示虚假检测报告或者系货证不符嘅行为。咁第二个咧就系检验检测机构吓超出咗资质认定范围去从事呢个检测活动嘅，违反公正性规定向社会咧去推荐产品或者系以监制翻经营者从事呢个网络虚假营销、测评等等活动嘅，设立呢个虚假网站、链接账号，咁啊伪造并发布虚假检验检测机构证书、报告等等信息，未严格检验资质，违规使用检验检测 CMA、CNAS， 以及咧就系包过、免送样、直过出证等等呢啲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推广等等违法违规行为嘅。咁呢啲行为咧都属于系违法行为，我哋都系面向大家公开征集呢啲违法行为。OK， 假如你真系发现到有呢啲违法行为嘅话咧，我哋可以通过以下嘅举报渠道进行举报。第一个咧就系电话12315、12345。仲有咧就系网络平台啊，就系全国12315嘅平台吓，咁啊，仲有写信可以写去我哋江门市新会区朱子路98号，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与信息化股吓，邮编系529100，咁啊，信封面咧要系写明传统工艺市场违法违规线索，咁啊，仲有咧就系为咗方便吓对反映问题嘅核查同埋后续嘅处置啦，咁亦都鼓励大家实名举报吓，而且亦都系按照相关嘅一个信息采集表，如实咁去填写信息，咁当然啦，相关部门亦都会系严格咁遵守保密制度，切实去保护举报投诉人嘅合法权益噶。系啦，咁希望大家咧亦都系踊跃咁去举报呢啲不法嘅行为啊，咁共同啦去维护我哋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啦，去促进相关行业嘅健康发展啊。嗱，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啦，一齐去睇睇城市当中嘅热点话题啊。OK， 听日再见，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6: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想贴就贴，阿 Sir 话唔得，编剧指称，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韦兆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真系岂有此理，贴得咁鬼实嘅，都唔知道用啲咩胶啊！啊，萝卜妹，萝卜妹，
8: 哦，前哥你叫我啫嘛。
7: 你哋金秋喜事多，系咪都有咁多牛皮癣贴喺门口周围噶？
8: 想乜讲啊？咩会所啊、向渠啊、本屋噶、啊，久唔久啊就由人啊甩呢个个化裂化碌嘅广告贴纸香知啦。今日餐庆日又甩，烦到死啊！
7: 咁你哋点样清理佢噶？
8: 最错咪好似你个咯，攞个创造纸望望创创创咯，佢甩得好紧嘅，好难创噶。不过呢后来老板娘就常网买一个。随教仔坦啊，佢呢度可以用啊啲教，求到好仓好到啦。因为我放去攞俾你试啊。
7: 哦，好啊好啊，唔该你啊，萝卜妹。
8: 不过话时话，你即乜开支仓牛皮癣啊？
7: 唉，铺头入边嘅乌蝇都拍晒咯，无聊得滞，咪出嚟铲下啲牛皮癣咯。
8: 吓、啊，你啲生意淡到要拍乌蝇？
7: 唉，10点啦，先得一个客。买咗杯最便宜的美式，唉，我获产权煮的咖啡咁好喝，点解都冇人识得欣赏嘅咧？
8: 好，阿前哥啊，你一阵参与你啲牛皮先，过嚟我铺后帮手差人啊，我去攞纸牌咪俾你吓。
7: 哦，唔该你啊，萝卜妹。唉，我获产权只手啊，应该攞嚟揸获产炒菜或者冲咖啡噶嘛。要攞嚟铲牛皮癣喎，真系大材小用。
9: 早晨啊，全哥。
7: 哦、啊、哦、啊，早晨啊，包兄。
9: 早晨，早晨。
7: 乜咁晏啊，包兄？
9: 今日休息啊嘛，咪迟啲先起身咯。啊，全哥，你间铺今日好似好静咁。
7: 唉，静个图书馆啊。阿包兄，
9: 嗯，
7: 你话点算好啦？再咁落去啊，我连咖啡豆都买唔起啊。
9: 唉，咁又唔使咁灰心嘅。而家咩都讲流量。或者你试下宣传下？
7: 宣传？点宣传啊？
9: 咪比如话印啲传单周围派下咁啊？
7: 派传单？喂，请人派要俾钱噶、哦，自己派又要嘥时间，我边度搞得掂啊？
9: 诶，有计啦，有计啦，你贴小广告
7: 吓、啊？即你话嗰啲牛皮癣啊？
9: 啊，阿全哥，你谂下呢啲牛皮癣。之所以生生不息，肯定是有效果啦，而且成本又咁低、哦。
7: 啊，听你咁讲咧，好似有啲道理、哦。嚟，包兄，
9: 嗯，
7: 你度条咁好嘅桥俾我咧，入嚟，我请你饮咖啡。
9: 嘿，又得啫，多谢全哥。嗱，到时咧呢度贴下，嗰度贴下，呢度。

0: 嗱，靖哥，俾支除臼喷喷你。
1: 呢支喷雾系咪真系咁灵强噶？
0: 诶，你试下咪地咯。
1: 啊，你话点样贴嗰啲小广告可以贴到连你呢支喷雾都冇佢符啊啦？
0: 吓，点解你好问嘅？
1: 嘿，我准备印一批小广告，帮我间全记做下宣传啦。
0: 吓，你又想好似佢呢口嘅牛皮癣个多碎甩啊？
1: 哎呀，咁人哋贴得，唔通我唔贴得啊？
2: 唔得，真系唔得，人哋唔得，你都唔得啊！
0: Vinny 真系讲得啱啊
1: ！Vinny， 点解唔得啊？
2: 唉，全哥啊，我劝你真系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啊？江门依家咧严查违法张贴小广告啊，罚款、拘留严重嘅，仲要坐监啊！
1: 唔系啊嘛，贴张纸仔啫，使坐监？
2: 梗系啦，嗱，你谂下，你贴一次，人哋就要清理一次，唔浪费人哋嘅人力物力噶。如果啊到撕唔甩，整污糟人哋啲财物嘅话咧，仲可以按照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去处理，拘留加罚款添啊！
0: 系啦，你都识讲佢啲牛皮癣好黑人憎啊，你仲去呃？
2: 嗯，
1: 虽然系黑人憎，但系起码有人睇得到啊嘛。正所谓黑粉啊，都系粉啦、啊。再讲啦，成本低，我又想悭翻啲宣传费啊嘛。
2: 悭宣传费，你知唔知啊？擅自张贴宣传品啊，依据江门市城市使用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啦，可以系罚500至到5000蚊啊！你悭翻嗰啲印刷费啊，够俾罚款咩？
1: 5000？
2: 嗯，
0: 前哥啊，你不如整紧啲用啊，成日搞唔会开就行善钱啦。
2: 就系啦，嗱，你贴完人哋转头又撕，嘥钱又嘥力，仲会犯法添，咁又何必呢？
1: 咁呢啲牛皮癣贴喺度呢又真係好人憎嘅。
2: 觉得佢人憎啦，你可以举报佢㗎。
0: 好叫我举报啊。
2: 嗱，可以打12345。啊，仲有啊，江门12345小程序呢入边有一个呢叫做系民意促办嘅。点入去有一个城市管理，再点入去呢搵到嗰个城市设施，上传现场嘅照片，精准定位，咁就可以举报㗎啦。
0: 但系唔可以俾佢啲牛皮癣影响我嘅试用，等我举报其实。
2: 仲有啊，打城管电话都得㗎。0750-331-2319。仲有一个电话呢係38356000㗎。如果呢你哋发现啲小广告呢有嗰啲咩涉黄啊涉诈嘅内容嘅话呢，可以直接打110报警啊。公安同埋城管呢係会联合咁处置，情节严重㗎，可以拘留㗎。
3: 全哥，
1: 包兄，
3: 你快啲睇下你条清闪行动嘅视频，有成10000多赞啊！
1: 睇过，
0: 系啊，啲评论仲话要讽你走灭闪大使啊，好搞笑啊！
1: 嘿嘿，我都系做咗大家想做嘅嘢啫，啊，冇谂到大家都咁关注噶、啊。
0: 现在呢好多人啊，话想过嚟开你嘅前几个一个无线示范区啊！
1: 嘿嘿，所以呢排呢我就唔使再拍乌蝇啦。
3: 生意直头爆添啦。
1: 咁我都认真咁改良咗啲出品，又研发咗好多新品啦嘛。
0: 嗱，佢一个咪证明咗整漏嘅善前善至可以带嚟良好嘅效果囉。
3: 啱啊。唉，好在呀全哥呢你冇用我嗰条屎桥啫。
1: 咁梗係啦，乱贴小广告，小心啊阿 Sir 搵上门啊。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想贴就贴，阿 Sir 话唔得，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现阶段啦，先关注到嘅就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吓，咁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唔少噶。咁现阶段啦，东甲牌坊对开嘅江州大道东往牛雕岗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再睇睇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路段，现时啦耀兴花园对出嘅车道，以及咧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

0: 方向嘅车道现时都比较繁忙，咁啊经过呢个位置嘅时候要小心一啲啦。好嘅，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没关系，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一个人的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6: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

0: 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 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化蝶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

0: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一百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2: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5: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6: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8: 痛恐整幅打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7: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9: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0: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9: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1: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9: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到随轰。

0: 干。
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6: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8: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改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
8: 换
6: 全国。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0: 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5月29日，新会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这个标志着新会响深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建设大湾区西翼智能制造高地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区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坐落于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占据大湾区黄金内湾西进核心咽喉区位，是深中通道贯通后承接深圳产业要素外溢辐射的核心第一站。区位优势突出，项目以承载未来产业、引领制造变革为核心定位，是江门市新会区立足本土深厚制造业底蕴、主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报告。据悉，该项目由新会区属国有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3.91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10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5.4万平方米，重点引入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关联产业，聚力构建集研发创新、智能制造、产品展示、配套生活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产业社区，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标杆性制造产业项目。
3: 5月29日，海陵岛一号在深会银州湖畔举行吉水仪式，这个是由深会造船龙头企业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未来将在阳江投入使用，助力阳江深远海养殖。海陵岛一号半潜式养殖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入级中国船级社，具有良好的抗风浪能力，可以直接进入20米等深线以外的开放海域，实现多要素集成、智慧化感知和工程化运行，以现代化装备抵御台风，可检测和控制养殖鱼类在深远海的生存条件。据了解，海陵岛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该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历时一年，本次在深会顺利吉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转入

0: 系拍试验，设备联调阶段，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1: 五月三十一号，深汇区城北路消防站传嚟欢声笑语，一场专为六一儿童节准备嘅消防安全再行动，志愿同行守平安消防开放日活动热闹开展。四百户亲子家庭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站变身安全游乐园，活动现场设置了模拟消防水枪大作战、消防车探秘之旅、我是小小消防员、火灾逃生小勇士、消防水带、保龄球等多个体验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转盘、结绳训练、灭火器实操等多个游戏摊位。小朋友们在闯关中集章队长，玩得不亦乐乎。本次活动由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办，区义工联承办。据了解，消防开放日自2024年4月起每月举办一期，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参与亲子家庭4903户。
0: 6月1号，汇城城西社区文体广场欢声笑语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六一、百姓舞台暨游园会火热举行，吸引社区儿童、家长及居民等300余人参与。活动设置才艺表演同互动游园两大板块，舞台上退休长者舞蹈队、基甸幼儿园小朋友、社区工作人员及康源中心残疾学员等轮番登台，带来舞蹈、歌唱等精彩节目。舞台下，考手运球乐、防溺智多星、垃圾分类套圈等多个游戏摊位及队长区前排起长龙，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开心闯关，现场其乐融融。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深汇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深汇区义工联合会指导，汇城街道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深汇区向日葵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主办，是一起同行爱满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群体，旨在搭建代际融合、残健共融的活动平台。
1: 为配合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卫生保障工作，为高考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5月28号至6月9号，深汇区人民医院对前来就诊的高考考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实行诊疗、检查、缴费等优先医疗服务。同时，深汇区人民医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与饮食，考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暴饮暴食，减少身体不适情况发生，亦请广大市民朋友予以理解配合，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高效暖心安心的就医环境。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深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3: 爱上夏日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走进新会的高地街，讲下呢条街嘅传说故事。大家又知唔知高地街系点嚟嘅呢？嗱，新会背山面海，最初嘅民居多数咧都系依傍喺古江山、西山、象山、马山下兴建起身嘅。后屘人口逐渐增多，于是就延向海边发展，有好多街巷名亦都可以由此印证。咁高地街原名咧就唔系叫高地街嘅，佢原名系叫做高地街，因为佢喺象山之下，地势又较高，因而得名。咁喺清朝道光21年，正系公元嘅1840年，当时嘅知县林星章修葺新会院子嗰阵时，喺建置呢个项目下面，亦都沿用咗高地街呢个名。后尾先改称为高地街呢一个美名。点解会用呢个名呢？有人就觉得可能系受广州高地街影响，因为广州嘅高地街讲嘅就系因为歌树富商云集，高门宅地林立，因而得名。但系高地街取高中科举、高门府邸之寓意。咁高地街又系几时改称为高地街嘅呢？大约咧喺同治、光绪年间，就将呢个地名彻彻底底咁样定为高地街啦。嗱，各位，今期嘅新会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有趣嘅传说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李天威就对嗰个道士仔海宁话：，哼，你师兄姜德既然已经下咗山啦，咁你亦下山啦吓。海宁一听慌啊，师傅，佢下山关我咩事啫？我唔走啊，我要侍候你老人家一世啊！
3: 唉，我出家啫，点能够叫你？

0: 你亦出家呢，你应该认祖归宗啊，快啲去啦，去找你母亲啦。
1: 咩话？叫我找边个话？
0: 找你阿妈咯。
1: 师傅，我有阿妈噶。
0: 正傻仔，人生在世边个冇父母嘅呢？
1: 咁我阿爹我阿妈系边个啊？
0: 你哋全家都喺朝上做官嘅，系世袭嘅爵位啊。
1: 咁我姓咩噶，师傅？
0: 你系姓杨嘅，你阿爷系金刀灵公杨继业
1: 啊。啊，
0: 佢有八个仔，你父亲就排第七，叫做杨延子
1: 啊。哦，
0: 你母亲是杜国显的女，叫做杜金娥，你的名字叫做杨宗英。先来来那个杨宗保啊，就是你六伯父的仔，是你疏堂大佬来啊。
1: 啊，我原来是杨家的人啊。那我为什么会上山做你徒弟的师傅？
0: 这的当年韩延寿就攻打中原，你阿妈在黄土坡前出马迎战，就在战场上生了你。
1: 那时因为母子抚养你，
0: 就留下一封血书，将你放在荒郊野外。那天咁啱我是出外探访朋友，在那处经过，见到四周人冇人，得你在处，我就执了带到嚟山上。计起上嚟，到而家已经有15年啦。而家你已经长大成人，就快啲翻去母子团聚啦吓！有件事呢，你千祈要记实嘅。去到战场上，要劝你师兄姜德投降大宋，为宋朝效力吓。
1: 杨宗英听完就如梦方醒，佢话：咁师傅，我咩时候走好呢？
0: 而家你就起程啦。
1: 咁如果姜师兄唔听我劝，咁点算啊？
0: 佢偷走咗飞刀，但系刀鞘就冇带走。佢如果唔听你劝啦，你就将刀鞘攞出嚟。刀鞘一出嚟，就好似我亲自去到咁噶啦。咁你就将啲飞刀收翻翻嚟啦。
1: 啊，系啦，师傅。咁受伤嗰啲宋朝将军又点医佢哋好呢？
0: 我俾啲解毒药你带埋去，一定药到病除嘅。
1: 多谢师傅。
0: 讲完，李天威就去后山攞药咯。去咗好耐翻嚟啦，一入到嚟见佢面色都变咗，嬲到周身打震。佢一见到杨宗英就话：无量天尊啊，气死我咯，气死我咯！
1: 师傅，咩事咁嬲啊？
0: 姜德嗰个畜生，啲解药冚唪唥俾佢偷走晒，连宝符佬里边嘅丹药都偷埋，唔怪得飞刀有毒啦。哎呀，而家配解药亦嚟唔切。系仲英，你下山先，我随后就到。
1: 师傅，咁你带我去咪得啦？
0: 唔得咧，我仲有啲紧要事要做，做完至去。於是李天威就将刀鞘俾咗杨宗英，杨宗英对师傅叩咗三个头，含住眼泪就下山去边关。呢一日，佢嚟到边关嘅城门外边，对住上面大声咁嗌：
1: 喂，兵大哥啊，唔该你同我禀告一声啦，我嚟揾人啊！
0: 你揾边个啊？杨宗英窒一窒，
1: 系呢？找边个呢？边个我都唔识㗎噃。啊，我见过杨宗保，我就找佢啦。兵大哥，我找杨宗保啊。
0: 好啦，你喺度等住，我同你去报告啦。讲完嗰个兵就行咗去。杨宗保就俾阿杨宗英返嚟早半日。佢同八贤王、寇准、杨六郎、穆桂英他们讲了求药不到的经过，大家听了当然好忧心啦。 就喺呢个时候。

0: 城头个兵丁走嚟禀报话，千峰官有个小道统话要嚟揾你。杨忠保安谂，小道统边个啊？你睇下啦。咁佢系三步夹埋两步行上城楼，见到下边有个小道统，精精神神咁，佢认得呢个唔系乾坤洞嗰个小道统嚟呢处做咩啦？吓，系咪同我哋送解玉嚟啊？唔会嘅，唔会嘅，佢系姜德嘅师弟。哼，实系走嚟同我哋作对顶啦。杨忠保问：喂，你系咪乾坤洞嘅道统啊？杨忠英担高头一睇，冇错啦，呢个就系杨忠保。佢又惊又喜，佢话：阿哥啊，系啊，系我啊。杨忠保窒咗一窒，咦喂，你点解叫我做阿哥噶？真系从何说起啊？系啊，阿哥，我系你堂细佬啊！你走咗之后，我师傅就翻嚟啦。佢话我系杨家嘅后代，叫我下山认祖归宗啊。所以咧，我就跟住追嚟揾你啦。阿哥啊，喺洞口嗰阵时，我对你唔好，你唔好嬲噃。杨忠保半信半疑，佢心谂：杨家到到我呢一辈就系我同忠勉两兄弟啫，咁点解又多咗个出嚟嘅呢？请问你父亲系边位啊？我父亲叫做杨延子，母亲叫做杜金娥，我叫做杨忠英啊。啊！杨忠保一听，嬲到块面啦，好似红鸡冠咁色，佢心谂。咦，又似你，我七叔同七婶都冇成亲。七婶嚟嘅时候系个大姑娘，边度嚟嘅仔呀？杨忠保啱啱想发火，佢又一谂，阿米子呢件事都唔知点嘅，或者七叔七婶真系有个仔都唔顶呢？如果问过唔系啦，再嚟捉佢都唔迟啊。于是杨忠保话：喂，呢件事我唔清楚。我回来去问问先，如果是呢，我叫我七婶娘来接你，如果不是我们再谈啦。哎呀，那怎么会不是呢？杨忠英还想说，杨忠保就打断他，说好啦好啦，你等着来啦。杨忠保转身就行了。杨忠保真是为难，等等这些说话我怎么讲好啊？告诉我麻蛇太君听，唉，边个唔知啊？杨门女将除咗自己母亲之外，冚唪都系寡妇咯，都立咗贞节牌坊噶啦。今日又嚟多个孙、啊，阿嫲实激死嚟得啦。咁唔同阿嫲讲，同我爹讲得唔得呢？七婶娘系佢弟妇，咁佢又点问啊？咁不如同阿桂英讲啦。哎呀，唔得唔得。桂英正在为阿岳姓杨兄嘅伤势操紧心，唔得闲。嘿，算啦，仲系等我自己问问七婶娘话啦。咁啊，杨忠保啊，将杜金王介出嚟，佢细细声话：七婶娘啊，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有咩事？你咪直白讲啦。
0: 七婶娘啊，你同阿七叔成咗亲未噶吓？杜金我听佢咁问奇啦，
1: 忠保，你问埋呢啲嘢做咩事啊？
0: 七心娘你唔知噶啦，有件事杨忠保吞吞吐吐。杜金我谂，忠保问呢件事实有原因嘅，咁自己讲唔讲出嚟呢？
1: 十几年嚟。呢件事因为怕丑唔敢讲，一直瞒住杨府嘅上上下下。今日又点样同自己嘅侄讲好啊？哎呀，总之无论如何都好，我都要为死去个夫君守节，仲讲呢啲事都冇用噶啦。
0: 杜金娥谂咗阵咁耐，佢就话：
1: 唉，有边个好似我条命咁苦啊？我哋冇成亲嘅，
0: 系咯？我听阿妈亦系咁讲嘅。
1: 忠保，咁你问呢啲事做咩啫？
0: 哦， 外面有个小道筒。

0: 嚟咗，话你系佢母亲。吓、
1: 啊！
0: 杜金娥一听，块面当当红到好似红纸咁。宗保，我系姑娘守寡，你讲啲咁说话出嚟，想害我啊？唔系啊，唔系啊，七心娘，嗰、那个小道童讲得好真噶，你谂清楚啲啊！杜金娥早就认为放低喺荒郊野外佢个仔已经不在人世噶啦，今日宗保追问得咁紧，佢误会啦。佢话我谂咩啫？哦，我明白啦，我明白啦，你只系话我有个，即系话我有个野仔，系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七心娘，我只系话即系我哋杨家咁少男丁。咁而家有个人嚟认祖归宗咁就好啦，咁啫嘛。杜金娥就发大火啦，好啊，你杨宗保，你全心想害我。讲完立起衫就啪咁就打到杨宗保一巴。杨宗保块面俾佢打到火辣辣，佢好委屈啊，佢话七心娘，你点解要打我啫？我道统报名话系杨宗英，话佢父亲系杨延智，母亲系杜金娥。咁点能够怪我？
1: 吓、啊！
0: 杜金娥一听杨宗英呢个名，成个定晒。
1: 哎呀，喺黄土坡掉低嗰个仔就叫做宗英，唔通佢真系仲喺人间嚟？咪真系谂唔到啊，谂唔到啊！如果真系佢就好咯。
0: 杜金娥个心一酸，啲眼泪叭叭咁流。杨宗保仲以为佢嬲紧噃，佢就话：七心娘，你唔好嬲啦，至衰都系嗰个道士仔。如果佢唔系讲埋啲咁嘢，就冇事噶啦。好，等我将佢捉起嚟而得。讲完就走出去。杜金娥紧张啦，因为杨宗保就系一肚火，乜嘢事都会做得出嚟噶嘛。佢连忙嗌住佢话：宗保，七心娘，咩事啊？
1: 不如等我去睇下。嗰、那个小道童唔知系边处嚟嘅，等我教训下佢至得。
0: 咁好啦，七心娘，我哋一齐去啦。于是两个人一齐去城楼。上到去城楼，杜金娥一睇见嗰个小道童正在担高头望住上边。
1: 哎呀，呢、這个小道童啊，都唔知边处啦，唔知系额头呢，定只眼呢，抑或个嘴呢？睇嚟总系有啲似阿七郎咁。睇下睇下，
0: 杜金我啲眼泪忍唔住又流起上嚟。杨宗保喺旁边睇得清清楚楚、伶伶俐俐，个心谂：七婶娘话呢个细路唔系佢嘅，但系点解一见到个细路又喊嘅呢？杨宗保对杨宗英嗌啦：喂，道士仔，嗱，我七婶娘嚟咗啦，有咩说话你同佢讲啦。杨宗英见到上面一位中年嘅女人，佢就问：
1: 请问你系咪七夫人啊？冇错，我就系杜金娥。吓，妈，我系宗英啊！妈，妈，你真系狠心啊！你生咗我出嚟，你掉咗我啦！如果唔系我师父执咗我上山啊，我早就冇命啦！阿妈，因我学成武艺。奉师命下山啦，嚟到认祖归宗，你快啲开门俾我啦，妈！
0: 杜金娥听住杨宗英咁样讲，真系心如刀割。佢强忍辛酸话：
1: 你讲你系杨延智嘅仔，你有咩嘢凭证呢？阿妈，你将我掉低嘅时候呢，就曾经留低一张血书嘅，张血书就系凭证啦。咁而家血书喺边度啊？
0: 喺师傅嗰度咯。啊，杜金娥个心啊，呢阵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1: 呢、這个细佬哥，十成有九成系我个亲生仔啦。仔啊仔，唔系阿妈狠心啊，我生你呢件事边个都唔知道噶。我今日如果对人哋讲出真情，咁有边个信啊？咁岂唔系俾人哋耻笑？哎呀，咁点算？点算好呢？
0: 杜金娥心乱如麻，过咗好耐，佢谂出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佢谂

0: 我仲系逼佢走先，等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再想法子揾佢翻嚟吧啦。于是到今我咬咬牙关话：，呸！你真系无赖啦！明明冇咁嘅事嘅，你夹硬坏我哋杨家嘅人，你仲唔快啲扯系嘛？你唔扯我就杀咗你！一讲完，杜金娥弯弓搭箭就想射啦。杨宗英连忙跪喺地下，佢喊住话：妈，你真系咁狠心啊！妈你，我生咗落嚟，你将我掉咗，有我长大成人啦，翻到嚟认祖归宗啦，你点解仲唔认我啫？妈，我翻到嚟呢处啊，唔系冇用噶。嗱，我可以同受伤嘅将军医病，仲能去前线会一会姜德。我同姜德嘅师兄弟，师傅叫我嚟收复佢啊。妈，你快啲开城门俾我入嚟啦。杜金娥越听就越伤心，佢谂：哎呀，仔呀、啊、仔，你点知道阿妈嘅为难之处啊？佢将啲眼泪吞翻落肚。杜金娥话：你个小妖道，你快啲扯！如果唔系，我真系要放箭噶啦！妈，你射死我都唔扯噶啦！我咁大个人都唔知道爹娘系边个，我仲有咩面做人啊？杜金娥话：小妖道，看箭！讲完，咔咁一箭，将箭射咗出去。杜金娥真系忍心射佢个仔？当然系唔忍心啦，佢特登射高啲，嗰支箭喺中英头壳顶一声就飞咗过去。杨中英愕然啊，佢话：妈，你真系想射死我啊？佢担过头一睇，杜金娥唔见咗啦。杨中英一阵心酸，跪喺树掂流眼泪唔出得声。杨宗保见到好奇怪。究竟咩事啊？喂，系真啊，亦话系假噶？如果话系真嘅，点解要用箭射佢呢？如果话系假嘅，点解七心娘就喊得咁伤心？睇嚟实有 QK 顶啦。杨宗保就话：杨宗英，你话你系杨家嘅后代，但我七心娘又唔认你，你不如翻去先问啦。我将件事禀告太君，等太君发落啦。杨宗英一谂，亦好，人哋唔认我，我赖喺呢处都冇用噶。我都系唔好去见姜德志啦。杨家唔肯认我，我就无谓同师兄过唔去啊。我仲系翻去揾师傅先，问师傅攞个血书嚟，到嗰阵我睇阿妈认唔认。于是杨宗英擦干眼泪，起身走人。杨宗英离开边关，一边行一边喊。原本来想翻去太行山乾坤洞揾师傅嘅，但系行行下行错咗路，行咗有廿几里路啦。行到中午，辛苦到佢啊筋疲力尽，又饥又渴，额头又飙冷汗。点好呢？就揾下地方揾啲嘢食下，透下精神再行啦。杨宗英行上个高坡。手搭凉棚，远远咁望，啊，好啦好啦，见到前面有个村庄，佢即刻精神起嚟，行路都快咗，行啊行啊，终于嚟到村口，佢停住脚步，担高头一睇，哦，知路边个木牌写住苗家镇三个大字，各位，杨宗英嚟到苗家镇又有一番奇遇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 烧方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防灾减灾救灾业务技能竞赛在市应急救援支队训练场举行。本次竞赛聚焦基层应急救援核心需求，设置排水泵操作与使用、救灾帐篷搭建、橡皮艇充气与撤收三个实操项目。本次竞赛既是一次对全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业务技能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增强了参赛队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责任担当。5月31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江门市足球超级联赛举行最后一轮比赛和颁奖仪式。历经2个月、43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江超所有赛程圆满结束。公开组前4名依次为巨源建设队、江门新活力队、江门南甲队、武义大学队。本届江超是粤超江门队练兵备战的重要舞台。参赛球员中有23人进入江门队大名单，如表现神勇的门将邓振兴、锋线尖刀秦灿，还有在客场逼平云浮队中打进关键球的梁子鹏等。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日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民政部等7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各地要坚持立德树人，通过开展升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实地参观建学等活动，让广大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奋进逐梦。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了解，2023年8月，日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6: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5: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啊，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噶。
6: 系咩？
5: 嗱、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避免骨质疏松的出现。另外呢，晒太阳都有它的害处的，紫外线呢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嘛。长期积累的紫外线照射呢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衰老。咁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呢亦都冇、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的膳食补充办公室呢就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的太阳，每个星期呢就晒2次，不要用防晒霜，每次呢就晒5到30分钟。除了晒太阳，其实也都可以补充富含钙的食物和维生素 D 呢，就来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的。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溺水
11: 有高招。
10: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善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天上嘅流云，
13: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浴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0: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12分之1的阳光，折射呈现
12: 20.5小时，
11: 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0: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系、哦，今日系六月一号啊！即系唔系睇到一啲嘅听众朋友啦，已经率先发咗一啲关于六月嘅点唱咯，都差啲忘记咗添。但系今日咧都依然准备咗呢半个小时，哇！即系略带性感嘅音乐啊！咁就将嗰份童真留翻喺九点之后啊！开首片带嚟有 Leslie 张国荣嘅《滴汗》。系啊，其实都贴合翻啦，属于今日依然酷热的感觉。接翻嚟，我哋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八点到十点钟有 DJ 文何俊文为你打点个时间，上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性感嘅延续啊！当年呢一张唱片啦，绝对系惊为天人。Sandy 林忆莲加上新加坡音乐人 Dick Lee 嘅无缝合作，有咗呢一个号称最佳嘅翻唱版本啊，《情人的眼泪》。

都已经数唔过嚟啦。究竟系听过几多首关于呢一首作品嘅翻唱版本？原来呢首歌嘅原曲咧系诞生喺1955年啊，属于电影啦《杏花溪之恋》嘅插曲嚟嘅。而之后咧就会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音乐人啦，唔同时期一啲音乐曲风去重新演绎啦。对于何卓文嚟讲，呢一个应该系上我听过最精彩嘅翻唱版本。啱先提及到啦，有的呢嘅加入啊，系咯，既保持住原曲嘅韵味，又注入咗现代嘅都市感。Sandy 都用个好标志性嘅气声唱法啦，以轻柔克制嘅声线去演绎出咧都市女性喺爱情当中嗰份嘅自省同埋坚韧。

其实会有少少听唔惯啦，就是老一辈嘅香港歌手去演绎一啲嘅国语作品嘅，例如草蜢仔啦，佢哋有当年嘅呢一首《You Are Everything》，最近啦疯狂杀紧就系属于佢哋呢一个演唱会嘅某些精彩片段。我谂除咗佢哋嘅演出咧系一个嘅青春回忆杀，甚至乎对好多人嚟讲系童年杀之外，我谂里边咧请到嗰啲殿堂级嘅歌手啦，都系大亮点之一啊！继续 ，You Are Everything。

0: 遇见一座城，不期而遇，何俊文。何俊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最高温度系35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90%之间，吹西南风2-3级。预计我区3号至4号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午间炎热，展望5至8号系雷雨频繁，天气转吹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需要注意翻防御雷电、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噶，咁请注意翻咧，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系及时补水。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恩。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啦，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咧，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咧，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
7: 嘅。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呢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嘅行为咧，属于典型嘅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6: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咧？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嘅第三项咧，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嚟排放大气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嘅罚款。我哋已经对呢个企业咧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嘅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呢一类嘅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嘅，除咗行政处罚以外咧，相关嘅责任人员还可
6: 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

0: 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0: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岁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3: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3: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14: FM98.3，
1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4: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咯，记得有一位听众咧，咁提及到就话咧，我会中意听一啲带有地名嘅歌咁样，系咪咧都会谂住咧，即系听到有一啲嘅地名嘅歌之后咧，都好想去嗰度去旅行啊，打卡咁样咧。我相信大家咧应该去听过不止一只啦，关于土耳其啊，呢个国家嘅呢个歌系嘛，系啊，即系歌名当中带住土耳其呢几个字啊。一直都會覺得咧，其實係一個好值得去嘅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嘅國家，或者去一次咧，可以話俾人聽，我去咗歐洲同埋亞洲啊兩個地方都去曬啦。係啦，呢度兼且融合咗好浪漫嘅熱氣球啦，同埋好古老嘅啲嘅清新寺啊，絕美嘅地中海風情咯，咁啊相當之值得係去打卡嘅。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啦。若然去土耳其嘅话咧，就系边一啲系必须要去嘅地方，必须要打卡嘅点咧，咁样。嗱，其实咧土耳其啦吓，佢嘅地域系相当之广阔嘅。咁啊，旅游咧主要分为咧就系横跨呢一个欧亚嘅伊斯坦布尔啦吓，咁同埋热气球之都嘅卡帕多奇亚啦，咁同埋地中海沿岸嘅安塔利亚以及系费特希耶三个核心嘅板块嘅。首先咧，呢、這個伊斯坦布爾咁就係橫跨

东亚两洲嘅历史名城嚟噶，咁啊一半咧就系好古老嘅帝国咯，啊另一半咧就系好繁华嘅现代都市。嗱喺伊斯坦布尔有咩玩呢？咁样嗱，就首先蓝色清真寺啦，值得推介，亦都系伊斯坦布尔嘅呢个地标嚟噶。咁啊内部装饰咗有20000多块嘅蓝色嘅瓷砖啦，咁入到去之后咧，感觉系相当之震撼嘅。不提醒各位啦，咁入去嘅时候咧，需要系脱鞋嘅，咁啊女士都系需要戴翻个头巾咯。咁啊建议咧就系各自需要系自备呢一个袜子啦，咁同埋呢一个围巾嘅。第二个咧就系圣索菲亚大教堂，曾经嘅拜占庭帝国嘅主教堂啦，后嚟改为清真寺。巨大嘅穹顶啦，同埋呢一个嘅精美嘅壁画咧，系令人咧叹为观止噶。咁啊，建议咧早啲去，咁啊可能会系避开呢个人流啦。第三个就系呢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咁啊可以系即系乘坐呢一个游船啦，穿梭喺呢个欧亚大陆之间。傍晚时分啦，日落咧同埋咧蓝调嘅时刻咧，都系超级之浪漫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咧，左边睇到欧洲啦，右边就系亚洲咁样。OK， 跟住第二个板块就系呢一个卡帕多奇亚，咁啊拥有呢个好奇特嘅厄斯特地貌啊，咁啊誉为咧就系地球上最似月球嘅呢个地方啦。嗱喺呢边呢亦都有几个点系值得推荐㗎。不过第一个就係格雷梅小镇啦。咁就係呢一个睇热气球嘅最佳地点啦。咁无论係乘坐呢个热气球啦，迎住日出星空，定一话呢喺呢个洞穴酒店里面嘅阳台上面去观赏啦，都係一件相当之浪漫嘅事情嚟㗎。係啦，系咪有一首歌叫做浪漫土耳其呀？第二个地点就是乌奇萨城堡，咁啊呢度咧就属于卡帕多奇亚嘅制高点嚟噶，咁啊可以系俯览成个咧奇特嘅呢一个地貌啦，啊日落时分咧光影效果就系绝佳嘅，咁啊对一啲嘅摄影嘅狂热分子嚟讲咧就系最理想嘅时刻啦。第三个就是地下城啦，咁啊可以系深入地下去感受古人咧避难嘅一个智慧，系啦，内部咧就系、通道狭窄啦，咁需要弯腰咁样行走嘅，咁但系咧体验亦都系相当之震撼。系第三个板块咁就系地中海沿岸嘅，啱啱先讲过就系包括有呢一个安塔利亚啦，同埋费特希耶嘅。呢两个地方啦，咁就系土耳其嘅度假天堂嚟噶，亦都系拥有住咧好绝美嘅海岸线同埋古城嘅遗迹。安塔利亚老城啦，就系从呢一个哈德良门进入嘅，咁啊漫步喺充满历史感嘅小巷咯。傍晚咧去呢一个罗马海港嗰度吹吹风，啊就系吹住地中海嘅风啦，系相当之治愈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费特希耶死海，咁啊呢度咧就系个海滩啦吓，有住好令人心醉嘅蓝色噶，咁一定要系体验呢个滑翔伞啦吓，从高空俯瞰整个死海同埋一个嘅海岸线啦，亦都可以话系相当刺激啦，咁同埋咧呢一个绝美嘅风光咧相结合嘅。系啦，咁啊，大致咧介绍咗一啲嘅景点啦。不过其实对于何俊文呢啲比较懒少少啦，同埋真系唔系好去识做攻略嘅人嚟讲啦，出国我都建议会跟翻个靠谱啲嘅团啦，可能会就冇咁多遗憾啦，亦都唔使咁嘥时间啦，自己慢慢摸啦咁样。所以路线方面，基本上咧，大家就如果系参加到一个比较理想噶啦，千祈咧就要。系啊，咁啊，差翻啲优质少少嘅啦，就冇购物点嗰啲啦，就会体验感会靓仔啲咯。系咁啊，呢边嘅美食啦吓，一定有呢样嘢噶啦。啊，即系我哋平时食自助餐，见到成嚿咁一串咁喺嗰度咧，就慢慢片咯。啊，呢个就系土耳其烤肉啦。喺呢边咧，当然间就系随处可见啦吓，呢个可以话国民美食嚟噶。个肉块大而且多汁嘅，咁啊夹喺呢个嘅卷饼里边食咧，就系相当满足嘅。咁推荐咧就系去呢个居民区嘅小店食咧，就会更加之地道啦。
第二个值得推荐的美食呢，就包括这个雅冠牛肉的，也都是这个卡帕多奇亚的特色菜来的。牛肉和蔬菜就在这个密封的罐里面就是慢慢炖它，烤烂它之后就是瞬间香气四溢的。有时成日睇一啲咁嘅片咧，就是、介绍一啲比如欧洲、西班牙或者诸如此类，咁好中意咁样成桶倒喺台面度，就是嗰种感觉。嗱，仲有就系呢一个烤鱼饼啦，啊，咁啊喺呢个伊斯坦布尔嘅海峡边咧，一定就会可以想尝试呢一个新鲜烤制嘅鱼肉夹喺呢个面包里边。咁虽然咧就系配料简单，但系味道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原来土耳其有红茶，咁啊当地人的俗命水嚟噶，食饭咧就必点。至于咧，另外需要提及到就系话咧，土耳其有甜点呢件事嘅，咁但系甜度咧，这个甜度咧太高，到到依家咧仲好难忘咧，喺咩啊迪拜嗰度食嗰啲咩椰枣啊，你当地最著名嘅啲椰枣，哇甜到我咧，即系我呢啲咁中意食甜嘅人咧，都哇忍唔住打咗个。慎啊，所以事实要谨慎，因为你即系中东嗰边咧，嗰一笪咧啲嘢特别甜咧。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2: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防灾减灾救灾业务技能竞赛在市应急救援支队训练场举行。本次竞赛聚焦基层应急救援核心需求，设置排水泵操作与使用、救灾帐篷搭建、橡皮艇充气与撤收三个实操项目。本次竞赛既是一次对全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业务技能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增强了参赛队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责任担当。5月31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江门市足球超级联赛举行最后一轮比赛和颁奖仪式。历经2个月、43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江超所有赛程圆满结束。公开组前4名依次为巨源建设队、江门新活力队、江门南甲队、武义大学队。本届江超是粤超江门队练兵备战的重要舞台。参赛球员中有23人进入江门队大名单，如表现神勇的门将邓振兴、锋线尖刀秦灿，还有在客场逼平云浮队中打进关键球的梁子鹏等。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日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民政部等7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各地要坚持立德树人，通过开展升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实地参观建学等活动，让广大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奋进逐梦。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了解，2023年8月，日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

0: 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诶，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Andy 刘德华嘅大小孩，好似咧以往连续几年咧都有发到一条咁样嘅朋友圈，就系每逢六一嗰日啊，都会发一张嘅啫。今日逢时可以叫所有嘅人咧，又话叔叔阿姨啊咁样咧，阿姨好咁啊，叔叔好咁样。今年冇发啦，哎呀，真系唔可以再咁厚颜无耻啦。翻嚟我哋今日六月一号啊，星期一晚上嘅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咁啊，当然间咧都欢迎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叔叔阿姨们啦，即系细短唱过嚟，去点唱你今晚想听歌啦，或者系分享你想讲说话啦。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我都知道咧，我哋嘅听众群里边咧会有好多嘅即系听二代啊，即系嗰啲10年后啊嘛，系咪10后啊嗰啲小朋友们啦、啊？今日其实都欢迎佢哋集体啊 send 个声音过嚟点下唱啦、啊，咁起码咧确确切切咁去感受翻。儿童节的这一份的快乐感觉。OK， 跟住首先明月就说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都过了期的大种儿童了。孩子乖口懂事听话，父母省心。不过呢，如今听妈妈的话呢，又会被人叫做妈宝男。男人真的难。今晚点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咁你睇下你听话嘅程度去到边啫。

0: 听妈妈的话 ，OK，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咪听妈妈的话？
1: 我早上晚上好，我系柠檬，我想听一格格。
0: 哇，真系呢、這个应该系咪大个女少少噶啦？

0: 系啦，童年咁开心，系我都唔想长大啦。柠檬补充就话，我仲过紧儿童节嘅，系啊，儿童节应该系过到14岁系嘛，我都仍然记得吓，即系虽然咁多十年过去啦，都仍然记得，读初二嗰阵时定几时啊，忽然之间冇得过儿童节嗰种唔习惯。OK， 浅笑就话啦，青春短暂啊，唔好叹老啊，人生中最重要嘅就系保持几分天真童心，咁样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咧永远快乐嘅，永远幸福。啊，童心未眠系嘛，系啦，咁啊，无论几多岁啦，好奇万岁，一切皆甜，祝所有嘅大小朋友咧，节日快乐咯。今晚忽然之间想听到石修嘅旁白啊，咁就嚟一首洪卓立石修嘅《回到最爱的那天》啦，哇，真系充满住父爱嘅呢一首作品。
1: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喜欢望住你睡觉，你睡得好冧的样子，那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的动力。到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喜欢什么都问，什么来的，你还可以连续问二十几次都不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一次我答你之后呢，你都会好开心咁喺度笑。仔，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大得咁快？

0: 最浪漫那次。
1: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嚟嫁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0: 灵魂拷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㗎。

0: 咗李健嘅童年啊，忽然之间啦，唔知系呢几年开始定咩咧，就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即系眨下眼又半年嚟啦嘛，咁就会开始觉得哇，即系童年呢件事咧，离自己实在有少少太过遥远啦。咁以前咧就会觉得哇，身边啲小朋友咧仲系细路仔嚟嘅吓，咁啊，但系依家可能要等好多孙辈出嚟咧，先可以去感受佢哋嘅童年。好啦，咁啊，今日系属于呢一个六一儿童节啦，即系佢哋系主场嘅，咁跟住呢一位啊，我仲记得，好似叫做莫希允系嘛，咁讲嘢好似唱歌咁可爱嘅小妹仔。
1: 好，叔叔晚上好，今日系六一儿童节，我想点一首歌，当叫当你有冇有嗰首歌？
0: 系啊，嗰嘢好似唱歌咁，有冇嗰首歌？太可爱啦 ，J J 林俊杰嘅系嘛，嗯，当你。

0: 喺度谂翻转头啊，即系好似何俊文都从事呢一个广播事业咧，30年嘅时间，我好似唯一冇做到啊，都唔系唯一嘅，有好多类型嘅节目冇做到嘅。我冇做到嘅节目包括有呢个儿童节目嘅，系啊，因为尽管自己咧廿出头嗰时入行都好啦，声音啦，好似我记得嗰时啱亦都系做夜晚节目嘅，咁有啲听众话咧，以为你30几岁噶啦，咁样。即系20出头嘅时候，把声已经俾人感觉系30岁咯。咁所以咧就真系从来都冇缘去做呢一个儿童节目。咁但系今日好似觉得咧就系翻转头去早做儿童节目，咁几开心下。系啦，咁啊跟住佢又出现啦，好似今日系咪俾老师罚咗定咩啦？即系同平时嗰个张扬嘅样有少少出入咁噃。
1: 何叔叔，六一节快乐好啊！我系不露，我今日想唱《上下五千年》。
0: 系咯，连自己嘅名字都唔记得咗系嘛？

0: 是尧是石到夏商，从取火又到麻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的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四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家人一回眸，一烽火洗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了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尽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见，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战回金殿，那一曲离骚在胆见。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未被封了神。那千古一帝，已自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档。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江畔的英雄血随江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尊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绝侯单枪而入，自司马手中血，我大汗至了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世人得罪，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霸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字而换，更像是一声长叹。杨广进贺而下，以科举传了佳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公进来的还大。那玄武门外的墙，曾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些两行，哪来的盛世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的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嗣一行，问宫女过又何妨。二十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命一条，那三岁孩童戏歌谣，再无人比那皇朝。
1: 抬头来念刘玉芳，火花开后荷花伤，奉献江山酬长安，安城尽在黄金。
0: 自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到今日仍被人唾，那尽忠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一条，还真是罪不可饶。自大汗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这普天下的佳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刀斧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粉身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雪一片。那一日胜了燕云，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当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旗起于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

将是我中华的心，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这五千年的颜色仍在背了你我而硕。我华夏儿女的香自古是礼仪之邦，而这个古老的东方历在的世界中。

0: 钱，由你我来去前缘。
1: 我等炎黄子孙早已骨血难分，若还热血上温，看我一笔乾坤。
2: 高姐好，先生。
3: 系啊，佢翻嚟啦，应该咁嘅声系嘛？今日咧受边个即系听妈妈的话定咩？即系分贝过高系嘛？所以咧今日温柔啲。OK， 多谢布鲁啦。咁呢啲就系属于一零后嘅，真正系当造嘅，即系童年嘅人都去听嘅歌啦，系嘛？即系嗰啲几十岁仲喺度怀念童年啲人咧，听咩歌咧？听呢啲。K 话今日系儿童节。咁就播翻首张国荣嘅童年时影一影景啦嘛，系咪啊？你会发现都好多几十岁咧，仲喺度搏命咁样去怀念啦，去过呢个童年嘅即系儿童节啦。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我哋始终要保持初心系嘛，童心未泯，生活会开心啲。

系属于嗰代人，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结集号咁样，掀起咗无尽嘅呢个集体回忆咁。嗰啲咧要通过玩游戏赢取一啲糖果饼干，然之后带翻屋企，一家人一齐食啦。喺学校咧一杯汽水两份分啦，等等诸如此类呢啲嘅岁月啦。落课之后咧，哇，即系去游水啦，去爬山啦，等等诸如此类，所有呢啲童年嘅嗰啲快乐无忧嘅感觉又再一次过翻晒嚟。我喺度谂紧啦，作为今日儿童节嘅 ending， 系咪当属呢一首作品啊？因为当初谢逊喺唱呢首歌嘅时候，冇谂过会变成儿歌噶，我觉得可以唯一调动。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会电台。

0: 神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0: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0: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29日，生活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这个标志着生活在深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建设大湾区西翼智能制造高地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区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坐落于国家高新区新回片区，占据大湾区黄金内湾西进核心咽喉区位，是深中通道贯通后承接深圳产业要素外溢辐射的核心第一站。区位优势突出，项目以承载未来产业、引领制造变革为核心定位，是江门市新会区立足本土深厚制造业底蕴，主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布局。据悉，该项目由新会区属国有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3.91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10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5.4万平方米，重点引入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关联产业，聚力构建集研发创新、智能制造、产品展示、配套生活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产业社区，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标杆性制造产业项目。
2: 5月29日，海陵岛一号在深汇银州湖畔举行吉水仪式。这个是由深汇造船龙头企业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未来将在阳江投入使用，助力阳江深远海养殖。海陵岛一号半潜式养殖平台集成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先进系统，入级中国船级社，具有良好的抗风浪能力，可以直接进入20米等深线以外的开放海域，实现多要素集成、智慧化感知和工程化运行，以现代化装备抵御台风，可检测和控制养殖鱼类在深远海的生存条件。据了解，海陵岛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该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历时一年，本次在深汇顺利吉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转入系拍试验、设备联调阶段，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1: 5月31日，深汇区城北路消防站传来欢声笑语，一场专为6.1儿童节准备的消防安全再行动志愿同行守平安消防开放日活动热闹开展。400户亲子家庭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站变身安全游乐园，活动现场设置了模拟消防水枪大作战、消防车探秘之旅、我是小小消防员、火灾逃生小勇士、消防水带、保龄球等多个体验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转盘、结绳训练、灭火器实操等多个游戏摊位，小朋友们在闯关中集章队长，玩得不亦乐乎。本次活动由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办，区义工联承办。据了解，消防开放日自2024年4月起每月举办一期，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参与亲子家庭4900

0: 百年三户。
1: 6月1日，汇城城西社区文体广场欢声笑语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61百姓舞台暨游园会火热举行，吸引社区儿童、家长及居民等300余人参与。活动设置才艺表演同互动游园两大板块，舞台上退休长者舞蹈队、基甸幼儿园小朋友、社区工作人员及康源中心残疾学员等轮番登台，带嚟舞蹈、歌唱等精彩节目。舞台下，巧手运球乐、防溺智多星、垃圾分类套圈等多个游戏摊位及队长区前排起长龙，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开心闯关，现场其乐融融。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深汇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深汇区义工联合会指导，汇城街道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深汇区向日葵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主办，是一起同行爱满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群体，旨在搭建代际融合、残健共融的活动平台。
0: 为配合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卫生保障工作，为高考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5月28号至6月9号，深汇区人民医院对前来就诊的高考考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实行诊疗、检查、缴费等优先医疗服务。同时，深汇区人民医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作息与饮食，考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暴饮暴食，减少身体不适情况发生。亦请广大市民朋友予以理解配合，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高效、暖心、安心的就医环境。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

0: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当时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8: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6: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

0: 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煽动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

0: 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

0: 药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

0: 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今天云浮、珠三角大部和粤北大部视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视线35到37度，其余大部视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阳江督导检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
1: 孟凡丽在惠州现场督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监制，
2: 更具红色血脉，勇毅接力奋斗。总书记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
1: 产教融合赋能升级，广东职教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需求。
2: 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前往阳江市，深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红树林保护区和海水养殖场，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强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效果到位，举一反三，推动解决各类环境问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努力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首先来到位于江城区的中洲岛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该项目因地质等问题施工进展缓慢，至今未完成建设。黄坤明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询问了解施工滞后成因、技术难点及投运进度安排。他要求承建单位聚焦项目早建成、早投运这一目标，集中资源力量，围绕突破施工难点、堵点，强化技术攻关，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发挥效益。强调阳江要把推进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作为重中之重，紧抓快办，坚持截污纳管全覆盖无遗漏，建立健全管网建设运维长效机制，有效防范管网破损、堵塞和渗漏，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海，推动水质持续改善。在平冈红树林保护区和位于海陵岛的山白村委会及坑养殖场，黄坤明深入了解红树林保护不力和海水养殖污染等问题整治情况，实地查看有关岸线海域现状，仔细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当地全面排查整治红树林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深入清除治理养殖废弃物，科学做好红树林补种加种工作，加快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带绿色屏障，要精准发力，彻底解决养殖尾水直排问题，坚决关停污染养殖场，督促养殖场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尾水稳定达标排放，要强化岸线保护管控，严厉打击岸线范围内损害海岸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违法活动，系统开展沙质岸滩治理，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滨海风貌和海域生态，要坚持疏近用远、生态用海的原则，强化陆

0: 海统筹，联防联治，一体推进海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稳步向好。黄坤明在督导中指出，阳江、惠州等被通报地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端正态度，诚恳接受，主动认领督察通报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实现节点，强化跟踪问效，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严肃追责问责，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要痛定思痛，揪根源，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深挖细查漏洞隐患，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案为鉴，深刻汲取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存在的同类问题，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类。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以接受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下大力气提升各类污染物治理效能，加快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抓实抓细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切实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更好以当下改促进长久利，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省领导王希、李运参加督导检查。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惠州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问题，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讯员福信报道。
0: 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来到惠东县黄埠镇咸溪仔河流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市县一起研究入海河流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要求解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抓好控源截污，加快补齐污水管网建设短板，坚决避免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由河入海。孟凡丽走进惠东县浚寮赤沙村，实地检查红树林修复工作，要求在已实施的修复措施基础上，科学优化树种结构，做好日常监测巡护，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健康度，同时积极发展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加强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孟凡丽强调，惠州市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刻汲取教训，针对督查指出的问题，逐条逐项细化措施，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孟凡丽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自觉认领、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治理，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推进督查整改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期间，孟凡丽来到小径湾旅游区检查滨海旅游安全情况，指出端午、暑期等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旅游景区项目和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行游玩安全。他还走进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各级政府与企业一起共同努力，抓好基层，打好基础，全面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3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71件，来信140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5件、水48件、噪声45件、生态18件、固废1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9件，其中广州39件、深圳17件、珠海1件、汕头7件、佛山11件、韶关7件、河源10件、梅州6件、惠州11件、汕尾6件、东莞10件、中山8件、江门11件、阳江7件、湛江18件、茂名12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6件、揭阳12件、云浮1件、省有关单位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4批14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60件，正在办理中2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回信指引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璀璨的明天。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他希望大家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五年级学生王雅晴，
4: 收到爷爷给我们的回信时，我是很激动。我觉得我们的信把卢湾一中心小学的队员们，把红喇叭的20年，也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祝福都紧紧连在了一起。我觉得爷爷给我们回信，既是给我们的大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的一份新任务。以后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练习，让他们也爱上讲红色故事，把这根红色接力棒继续传下去。
3: 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绿瓦青年讲师团宣讲员吴月，
5: 小时候红喇叭小小讲解员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要去发声、要去讲好红色故事的这一颗种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嘛，从小小讲解员变成了一个青年讲解员。
3: 新时代越秀少年红色史记讲解队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学生黄诗桥，
6: 看到习爷爷给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我又激动又自豪。当我站在会址一遍遍地讲述代表们共商国事的故事，感到先辈的勇敢与智慧，党史成了我心里滚烫的力量。我会牢记嘱托，勤奋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常驻农讲所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学生何明谦，
7: 今后呢，我也要去设计一些情景剧，还有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党史故事和大湾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历史故事，一起来珍惜今天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将更多的红色种子种到我们的小伙伴心里。
3: 梅州市梅县区叶剑英红军小学401中队红领巾讲解员李一飞，
8: 我是叶剑英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一定用心用情，把叶剑英爷爷和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生动、讲鲜活。同时，我也会好好学习，增长本领，磨练坚强意志。
3: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独特鲜明的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号召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强调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在岭南大地，一场场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走深走实。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更续长征薪火、

0: 淬炼时代担当为主题的红色星火传少年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实践活动近日在广州团一大纪念广场举行。来自广州越秀区、贵州长征途经地及越东红色根据地的学子们依次登台表演红色朗诵、情景演绎、军事操等，将满腔爱国热诚燃遍全场，激荡起澎湃的红色力量。贵州省金沙县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魏艳琼，
1: 并且作为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与我们广州英雄城跨地域的连接，我们此次心情也比较激动，把红色精神传到我们学校去，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
0: 广州市越秀区清水豪小学学生林一鹏，
2: 我们今天生活这么幸福，不应该辜负烈士们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期望，我们现在必须得努力学习。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与关爱儿童行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度过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儿童节。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市第一幼儿园豆香袅袅，孩子们化身小小美食家，亲手碾磨黄豆，在生态嘉年华活动中感受低碳饮食智慧。今年的嘉年华融合了世界环境日的绿色内核，让孩子们置身自然，度过一场鲜活治愈的绿色节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小朋友郭凯玲，
4: 今天同妈妈一起来参加活动，我搞了磨豆浆，我自己磨的豆浆会很好喝。
0: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园长于美华，
5: 我们的生态嘉年华呢，是集自然、人文和科技深度融合，生态小剧场也是结合了像 AI 数字化，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充分的参与、体验，提升自己生态情感、生态认知以及生态价值观。
0: 绿色童趣里藏着节日的欢喜，公益陪伴中则满含对孩子们的温柔牵挂。近日，一场以爱心联盟童梦启航为主题的公益研学活动走进孤独症孩子、大病儿童、春蕾女童等家庭，通过公益金捐赠、画作拍卖等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温暖与友谊。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长袁威，
6: 我们希望社会更多的爱心的力量汇聚起来，来为我们的儿童服务，能助力他们的快乐成长。
0: 此外，广州市民政局也聚焦各类困境儿童群体，开展暖心走心的节日关爱活动。日前，一场同享珠江游主题活动温情启幕，100余名困境儿童及家长受邀参与科普讲解、才艺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困境儿童家长李女士，
7: 好开心，好激动，祝佢喺以后嘅成长道路可以越嚟越好，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0: 广州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一级主任科员赖丽丽，
8: 对于困境儿童呢，是从生活帮扶啊，还有教育支持啊等各方面都有一些福利政策的。对于困境儿童呢，还设置了一些心理支援的一些项目。常年开展的这个花城有爱暖心会同的一个品牌活动，然后每年呢会开展3000多场的一个服务，覆盖了18万人次。
0: 六一节之际，广东的少年儿童还在实践活动中知行并进，走好新时代的成长之路。在汕头举办的科技开放日活动上，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体验趣味化学实验，参观精密仪器展示，聆听专业科普讲解。活动还同步展示了汕头实验室创新成果，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综合办公室负责人詹玉娜，
9: 通过科学普及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借助我们的平台优势，把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科技的资源更好地向社会公众普及。
0: 此外，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则引入香港迪士尼同乐游医院项目，为正在接受治疗的儿童送上祝福与鼓励。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关爱空间，从配色、空间运用和病童活动需要出发，将迪士尼故事融入医疗环境，为儿童营造更友善的就医体验。
1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1: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0: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近年来，广东职业教育院校密集牵手行业龙头与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需求，一场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1: 日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新智赋能、产教共融、校企同行”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正式揭牌，成立先进制造产教协同创新研究院、巨深智能联合创新院，华为、广州工控、科大讯飞等42家正校企单位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聚焦 AI 加教育、先进制造、数字创意等关键领域，搭建协同育人体系。深圳市几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享福：
2: 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讲呢，年轻一代的人对生活需求上面，他有更强的一些洞察和更领先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商业的沉淀时间比较长，往往会忽略一些年轻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反而一些学生他更没有包袱，更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他能促进我们在研发和设计上的一些新的开展。
1: 当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建设产业伙伴型大学为办学定位，将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双向赋能作为核心发展战略。截至目前，学校已获批18个本科专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专业对接率超90%。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福波：
3: 我们学院一直倡导的就是工学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企业紧密的联合，然后让我们学生不仅有非常强的审美力和创新力，同时有很强的商业思维能力，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更符合我们行业和产业以及企业的需求。
1: 日前，由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与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建的全球时尚产业 4D 打印共创平台正式揭牌。平台聚焦 4D 智能打印技术与时尚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与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能够实现72小时从设计到交付的快速定制化生产。据悉，平台计划培养职业本科生120人、硕士10人、博士后2人，把学生就业匹配度提升至95%。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段娜：
4: 这个平台的建设呢，是基于我们学校深度的服务广州市12218重点时尚产业的目标，培养 4D 创新研发的设计、制造、材料等全链条的人才。我们博士的团队和企业工程师、企业研发总监共同组成攻关团队。那么目前我们都已经产出了团体标准、发明专利多项。
1: 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荣金：
5: 从现在的技术端呢，还有材料端以及工程结构方面呢，我们作为产业能够很好的和学生去赋能，让学生在学习这个过程就能够更好的体验到产业落地的全过程。
1: 近年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不断与行业头部企业、区域骨干企业、技术引领企业等共同搭建多功能平台，组建跨界混编科技创新团队，探索建立起企业出题、学校答题、科研和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立地式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校企合作办副主任门洪亮：
6: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学校整体的工科的占比呢达到了60%多，目标呢是达到70%到80%的工科占比，通过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来支撑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学科的发展。
1: 当前，广东职业教育正通过深度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这不仅为学生铺就了高质量的就业之路，还更加精准地服务和融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成为支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7: 根据当代产业发展、产业创新的需求，加强产教融合，这种融合能力尤其重要。暨南新高校在广东来讲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广东的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大湾区建设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暨南新高校啊，也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用高质量的专业集群来回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对人才的需要。
8: 纪录电影

0: 机关女人荔湾首映式昨天在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以光影为媒，回望粤剧艺术大师洪宪女扎根机关、深耕少儿粤剧教育的温暖历程，解锁洪派艺术守正创新、代代相传的机关密码，为岭南非遗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活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活动现场记录电影《西关女人》首次与观众见面，影片以洪宪女2001年倾力创排的实验粤剧《西关女人》为原点。这部聚焦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岗经商、来广务工和自淑女等元素的作品，故事的发生地正是荔湾西关。剧组辗转广州、珠海、香港、南京、茂名等地，追访当年参加演出的女孩后续成长轨迹，当年青涩的面孔如今或深耕香港演艺学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等高校的戏曲教育讲台，或坚守广东省粤剧院、珠海市粤剧团的专业舞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洪宪女的艺术火种，更诠释着西关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纪录电影《西关女人》总导演胡胡：
2: 我们关注了很多今天粤剧行业的一个生存现状，能够在其中看到，哦，原来我们粤剧这个行当是这样的，他是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台前幕后的东西，会更加有很多感动点。
1: 影片情感丰富，不仅有真实的跟踪拍摄，还有洪宪女生前的影像史料，粤剧《西关女人》首演时的舞台录像、排练录像、洪宪女导演阐述等珍贵资料，都灵活化用在作品中，通过曲词、导演阐述提升影片的想象空间。其中七位主角的定场诗就来自当年粤剧《西关女人》中的唱段。洪宪女之孙、洪宪女艺术中心工会副主席马俊：
3: 我奶奶她一直在永恒追逐着更加好的艺术，在传承方面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其实在晚年的时候她是很少上台的，她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指导学生。
1: 西关在洪宪女的人生历程中有多重含义，她晚年又回到荔湾青少年宫义务教授孩子们唱戏。多年来，荔湾区青少年宫始终践行洪宪女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传统粤剧的年轻化、时代化表达，让源自西关的粤剧文化走出校园，跨越山海，成为连接大湾区、连通海内外华校的文化纽带。荔湾区青少年宫教师李女士：
4: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和传承，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粤剧、爱上粤剧。那洪老师种下的种子已经在西关发了芽、开了花，我相信还会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5: 本台消息，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通报称，今年防汛形势不容乐观，主汛期内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影响珠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0: 本台消息，昨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5: 新闻浏览，二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0: 最高检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5: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0: 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资政中路、五显路、新桥路以及是深汇大道西以及是江州大道西往大宅司前方向途经南环公路的地方行车都是多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东侯路都是未见多车头灯。北元红绿灯这边行车都是顺畅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是比较顺畅。车流量都是稍微有少少多。大家早上翻工翻学时段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对生汇籍的父子，他们父子二人才华横溢，一心为国，而且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他们二人就是伍廷芳和伍潮书。伍廷芳和伍潮书是辛亥革命史上的父子兵，他们虽然没拿着枪，但是同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他们父子同心协力拥护孙中山护法，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曾经在清政府任职近30年，年近七旬并已经在家静养的伍廷芳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发现自己多年对国家命运的前途的设想和孙中山不谋而合，于是他毅然复出反国，投身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撤国当上了大总统。在这个之后，伍廷芳就退居上海。就是这样，时间来到1916年，袁世凯被刺杀之后，伍廷芳也都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去到第二年的五月，任代理国务总理。六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就在上海发起了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建立军政权。在这个时候，伍廷芳应孙中山电邀南下，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而伍廷芳的仔伍潮书也都带着全家随赴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任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帮助父亲处理对外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1918年。当时的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就辞职离开了广州，去到上海。而伍廷芳仍然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和财政部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年。

0: 兼财政总长。而在1921年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而伍廷芳也都宣布解除军政府总裁的职务，任新政府的外交总长。而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就要前往桂林指挥北伐，而伍廷芳就留守大本营代行总统职务。但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洋军阀，这个消息无疑是对新政府、对伍廷芳、对孙中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上午的7点40分啦，欢迎大家收听神采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咁今日直播间当中呢还有另一位搭档喂思恩。
3: 是
2: 英哥你好，早晨啊。
3: 嚟到6月2号嘅早晨时分吓，我哋先嚟关心一下呢个嘅天气状况啦。今日咧都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温度介乎于27-35度之间，吹2-3级嘅西南风，湿度介乎于60%-90%。嗱咁啊，嚟紧嘅听日同埋后日天气咧都系多云间晴天咧，有短时嘅阵雨，午间系比较炎热嘅。展望5号到8号咧，雷雨系频繁，天气转为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注意大家要注意做好呢个防御雷电啦、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嘅强对流天气。
2: 嗯，系啦，咁另外啦，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两日啦，广东大部分地区都系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嘅雨势都系比较大。雷雨嘅时候咧，局地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全省大部分都有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啊。咁另外咧，目前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喺度生效当中啊，亦都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啦。
1: 生活如果有开关，
0: 呢、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0: 系啦，今日嚟到六月二号啦，喺寻日嘅日子，相信有好多小朋友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六一儿童节啊，
1: 冇错啦嘛，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为咗庆祝啦吓，去咗好多嘅一啲商超啊，系嘛，同埋咧一啲嘅地方咧就参加一啲嘅游园活动。嗱咁啊，其实我区咧连日嚟亦都系开展咗多样嘅一个庆祝活动啦。咁啊，细路仔咧亦都响欢声笑语当中咧就度过咗一个快乐而且有意义嘅节日。
0: 系啦，喺5月30号嘅时间啦，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儿童关爱主题活动啦，就喺时代 ITC 呢边举行。咁舞台之上啦，有精彩嘅文艺节目，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嘅蓬勃朝气。咁喺舞台之下啦，仲有18个特色嘅游园摊位同步开放添。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小朋友陈同学佢系点讲嘅。
2: 今天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了这个玩具，我觉得很有意义。
0: 系啦，咁喺活动现场咧，亦都系同步开展咗微心愿嘅爱心圆梦对接仪式。喺活动前期，生活区民政局面向咗全区困境儿童征集咗58个微心愿，咁目前啦已经系有36个被认领噶啦。咁呢啲满载关爱嘅礼物啦，将会逐一送到小朋友嘅屋企当中啊。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喺5月31号消防安全再行动志愿同行守平安嘅消防开放日咧，六一专场活动咧就响新会区城北路嘅消防站咧就举行，400户嘅亲子家庭咧就响互动体验当中咧就学习消防嘅安全知识。咁啊，活动现场咧都系设置咗模拟消防水枪大作战啦、消防车探秘之旅啦、火灾逃生小勇士等多个体验区。咁啊，小朋友咧就响消防员叔叔嘅指导下咧就体验咗一次咧做少少消防员嘅感觉。嗱，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啲嘅小朋友响呢一个嘅消防演练当中咧，佢哋玩咗之后会了解啲乜嘢知识咧？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个灭火器使用之多点，这样以后在我遇到火灾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要怎么样使用那个灭火器。
0: 系啦，咁喺六一期间啦，生活区各个学校、幼儿园亦都举办咗庆祝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其中生活区机关幼儿园举办咗野趣、探趣、童趣六一亲子生态科技节活动，咁有汽水狂欢啦，仲有城堡嘅酷跑，仲有粤剧表演，10几个活动精彩纷呈噶。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呢、这个生活区机关幼儿园小朋友小贤，佢玩咗之后有咩感想？
4: 玩了科技游戏，还有我和好朋友拿了很多种子还有树叶用来玩。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吓咁啊，响新会实验幼儿园里边咧，同样都系热闹非凡啦，吓咁啊，响小醒狮打鼓区咧，几位嘅小朋友咧就带住非常之得意嘅小醒狮嗰个狮头啊，咁啊，以环花创意工坊里边咧，小朋友咧都系认真咁样响布上面咧就进行咗黑呢一个创意嘅托引。嗱，咁啊，一位嘅小朋友小军咧，佢玩咗呢一个嘅小醒狮打鼓之后咧，听听佢有啲乜嘢嘅体验啊！
4: 我今天玩了拯救彩球，因为我觉得走过平衡木把彩球扔到圈圈里既好玩又有挑战性。
5: 我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还有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唱歌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0: 系啦，另外喺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啦，六一文艺汇演上演，每一位登台嘅学生都自信大方，尽情咁展示佢哋嘅特长同活力。跟住落嚟啦，听一下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学生小兴同埋小南，佢哋系有咩感想？
6: 非常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参加表演。就是感谢学校给我们这样一个舞台表演我们的才艺。坚持排练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特别的自豪。
1: 咁啊，除咗小朋友系游玩之外啦，响新会东区学校啦，咁新会公安分局嘅民警亦都化身安全导师，以互动形式咧就将禁毒啦、交通啦、反诈等等呢一啲嘅安全知识咧送到小朋友嘅身边吓。咁啊，佢哋学完呢一啲嘅知识之后咧，睇睇佢有啲乜嘢嘅感想吓。
7: 交通

0: 标识速配对是我最喜欢的游戏环节，从中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交通标志的知识以及很多道理。
1: 另外啦，在惠城红卫小学教育集团亦都举办了同心向美艺起成长庆六一儿童节暨晋丰汇豪庭的爱心捐赠仪式。爱心企业啦向学校捐赠了860套的爱心座椅，助力他们改善办学条件的。
2: 在文艺汇演方面呢，他们都是对于舞蹈表演啊，还有这个的红歌会唱啊、课本剧啊、经典的朗诵啊等这些精品节目呢都是轮番上演，也都充分展现了红卫学子朝气蓬勃的精气神啊。
1: 另外呢，在5月30号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活动啊，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啦联合生会区农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开展了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播。那具体情况是怎样呢？
2: 新会葵城中学20名的学师生就走进一个污水处理园区啦，依次亦都参观了粗细隔层啦，咁 MBR 无池啦，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二层池啦、反消化深藏滤池、呢一个紫外线消毒池等呢一啲嘅核心污水处理设施，了解污水变清流嘅一个全过程。咁亦都响整个过程当中咧，沉浸式咁样去。对这些的爱水啊、节水啊、护水的意识呢也都是各自都有增强的过程。
1: 是啦，跟住落嚟听一下中节能国精南部大区副总经理游慧强他是怎样讲
3: 的。我们办了很多年的研学游，我们的最大目的是让学生从小树立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理念，让他们更加珍惜水自然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家乡，然后共建美丽的生活。
1: 是啦，咁喺污水变清流嘅大讲堂当中啦，同学们就通过咗科普动画同埋环保知识抢答啊，深入咁了解咗污水净化嘅过程。之后啦，工作人员亦都带住大家一齐进入到污水净化嘅小实验，亲眼见证点样将呢啲咁污浊嘅污水啦变成清澈嘅水噶。跟住落嚟听一下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学生梁同学以及系叶同学，佢哋有咩感想？
4: 我这一次研学最大的感受是发现了原来我们生活中的污水并不是直接凭空消失，而是经过污水处理厂里面复杂的工艺对水进行处理，变成相对纯净的水，继续参与我们大自然的水循环。
5: 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很好的将课本的知识还有现实中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相融合，让我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课本的知识还有环保理念。
2: 这次活动在学生们的心中都是播下了绿色发展的种子。未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持续就是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引导青少年就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助力美丽生活建设。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金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9: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0: 叔叔早晨啊。
11: 早晨啊。

0: 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2: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十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一个嘅新闻直播间吓。咁啊，5月29号，深汇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首期厂房咧就顺利封顶。呢、这、一个亦都系标志住深汇向深耕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建设大湾区西翼制造智能制造
3: 高地
2: 系迈出咗坚实一步吓，咁啊为区域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咧就筑牢咗硬件根基。项目咧就系以承载未来产业啦，引领制造变革为核心定位，系由江门市深汇区立足本土深厚制造业底蕴，主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嘅重要战略布局。据悉，呢一个项目咧由深汇区属国有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3.91亿元。
3: 5月29号，海陵岛一号喺新会银州湖畔举行吉水仪式。这个是由新会造船龙头企业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据了解，海陵岛一号设计在珠海，制造在江门，将会在阳江投产，是三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海洋经济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个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啦，历时一年。本次在新会顺利吉水，标志着项目由陆地建造啦转向系拍试验设备的联调阶段啦，向试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2: 当前咧就系正值珠江春季禁渔同南海复季休渔叠加嘅关键期，为咗严厉打击各类嘅非法捕捞行为啦，咁啊，江门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汇大队咧就持续开展专项执法巡查，连续咧就系查处多起违规捕捞作业行为，其中咧5月29号深汇海中大队咧响大鳌尾水域精准咧就查处咗一起违规捕捞行为。当场咧就查扣橡皮艇一艘啦，吓，并且现场咧就查获咗这个渔获物全部放生。目前咧就系涉案嘅橡皮艇已经系被暂扣至大澳嘅执勤点，相关后续嘅调查处理咧咁啊正在有序咁推进当中。
3: 2026年五月系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归峰会城近日开展了文化典系列普化宣传活动，令到法治精神浸润基层，深入人心。其中会城司法所联合南兴社区在核区小公园开展了面对面文化典普化宣传活动，城西社区暖东梁启超中学在校园操场设置了文化典普化宣传专区，开展文化典相关法律知识的宣讲活动。同时会城街道组织各村社区网格员利用网格的联络群、小区物业群、社区宣传群等各类的微信群组推送文化典相关法律知识。今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上八点嘅时间啦，城区嘅交通亦都繁忙咗起身啦。现时新会大道西以及系江州大道西啦，往大宅司前方向啊，经过南环公路嘅附近啦，车流量紧凑噶，大家路过呢个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而家从监控见到啦，北如红绿灯以及系资政南路口都系未见多车流灯，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行车都系顺畅噶。咁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依旧行驶畅通。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